0: 好看，面
1: 料也好。
0: 嗯，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最后一位的牧师唱的这首歌叫《我知道》。
1: 我知道，
0: 哎呦，没听过，
1: 是哪个呀？
0: 不知道，我哪知道？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你知道。
0: 来听一听啊。

0: 哇，这个版本好好听啊！
1: 不是你在干嘛？
0: 我在享受啊！
1: 你怎么就忍不住就跟哎，咱要不要哪天咱早上起来咱不玩游戏了，咱俩就做一个挑战，咱俩但凡有一个忍不住挑战，咱俩就给大家抽一个红包，怎么样？
0: 什么叫忍不住挑战？
1: 就是、放一下就是类似于这么大火的歌，咱俩看谁能忍住不跟着唱。
0: 哦、
1: 啊，咱但凡咱俩跟唱了，咱就给人发个红包。
0: 那我挑战不了。

0: 好听。
1: 牧师在哪个群啊？
0: 真不错，四群啊。
1: 四群吗？
0: 哎，四群，怎么了？
1: 哦，
0: 好听，真不错啊！感谢啊，感谢各位的演唱，都很好听，都不错。你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看不出来。
1: 太美妙了，
0: 太棒了，唱都好听啊！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很简单，各位也可以欢迎拨打热线参与。
1: 是的，
0: 哎，好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了，一会儿见啊。
2: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欢迎回来，周三了，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
1: 叫做听歌识曲。
0: 听歌识曲，没有错啊。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参与其中。我们今天的歌单也非常简单，超好听的热歌精选。
1: 是的，只要是最近热歌都会放，
0: 哎，都会放，
1: 非常之前热歌也会放，
0: 也会放，哎，
1: 啥时候的热歌都会放
0: 啊。所以各位放心，有兴趣呢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1: 没错，
0: 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8月12日青岛近海浪高1.8米，水温27.1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44和下午的15:52，低潮时是上午的10:42和夜间的23:01。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好，现在伟东，你好。
1: 你好，伟东。
4: 你好，赵田，维 C。
1: 早上好，伟东。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4: 有点儿
0: 啊。好嘞，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稍等啊，来，加油。

0: 什么歌？
1: 我只是个爱你的笨蛋。
2: 啊，对，就这个。
3: 啊，这首歌叫这首歌叫我只是个爱你的笨蛋。
0: 哎，你别
2: 说，
0: 当时
2: 挺文艺的。
0: 对，这个歌是来自于曹格的，叫《寂寞寂寞不好》。
3: 对，
0: 以前他有一个歌叫《
3: 寂
0: 寞
3: 寂寞就好》，是吧？
0: 那个。等会儿那歌、个、你不应该叫这个名字应该是
3: 是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0: 拜。那个应该不是他的，他应该以前有首歌叫背叛，然后寂寞先生、
3: 哦、寂寞先生
0: 对
3: 想错了，
0: 然后后来是寂寞寂寞
3: 不好，
0: 那个应该是另一个的，我寂寞寂寞。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的朋友，六十号线的 Cheers， 你好，
3: 你好，
6: 早上好，大天黑飞，
3: 早上好 ，Cheers。
0: 你平常车里面听谁的歌比较多一点啊？
6: 周杰伦、林俊杰。
3: 哦，
0: 不是
6: 周传雄，
0: 不是九二幺啊。
3: 测出来了，
6: 报的是这些吗？
3: 我要验牌。
0: 现在讲这种话已经晚了，我告诉你。
3: 一下子让我们验出来了，
0: 你已经被我发现了，我跟你讲。哦、哎呀，来吧，听一下这首歌啊，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上的时候非常火啊，听好。

0: 什么歌？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终究是来得太迟。很简单，两个字。终究是来得太。两个字。两个字。太迟。哎呦。哎呦，你很接近了。终究是来得太迟。对，叫来迟。我不知道。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88996921电话接通啦。一号线陈先生你好。你好。
2: 早上好，大田为飞。
1: 早上好，陈先生。
0: 拿过红包吗？陈先生。
1: 好像拿过一次吧。
2: 拿过一次啊。
1: 哦，
0: 那你喜欢听谁的呀？
1: 很杂。
0: 什么类型的吧？什么类型的呢？很杂。
1: 最近的歌单一直在听八零九零的那些非主流的歌，
0: 非主流的歌，被我们传染了。
2: 那完了，最近没有这个歌单里啊。来，那你听听看吧，看这个歌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挺好啊。

0: 没错，
1: 心强，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恭喜啊！知道怎么领红包吧？
3: 关注
1: 公众
3: 号回复、
1: 哎、
3: 是吧？
1: 对，
0: 是的，
1: 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后台
0: 回复红包，
1: 对，回复红包就行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另外的字啊，叫做衣服。
0: 对，
1: 今天我们卖的是吉发他们家的一个衣服，叫三项三合一的单导向的 T 恤。关键点在于什么呢？第一，面料好啊；第二呢，有一种科技的加长，因为它你即使出再多汗之后，它不会粘在身上，身上会非常的干爽，但是汗是通过衣服导向了外面。所以大家。我上一次在外面那个户外直播嘛，就是这样的。我晒黑也是因为那一次直播把我给晒黑了。
0: 哦、对，
1: 你说他这个衣服的质量，你说防晒得多好吧？我里边倍儿白。
0: 对，上身就是挡着的部分啥也没事儿，
1: 特别白。
0: 露在外面的地方吧，就
1: 晒
0: 黑了。晒
1: 得黢黑，你知道吗？
0: 对，就是同样，如果说上了这种科技的衣服，因为大家都知道吉发这个品牌嘛，它很多情况下在做代工。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件衣服加上了一些其他大品牌的 logo， 它就不是卖这个价格了，
1: 不是79了，至少前面加个一，加个二。
0: 对、哦，如果说呢，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吉发这个高科技带来的单导的那种技术的话，单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水分从你出了汗之后快速的帮你排出到衣服外面去。
1: 对，
0: 你内部呢是非常干爽的，
1: 是的，
0: 只有外面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湿润。这种衣服呢上身之后抗菌性是非常高的，你也不会觉得黏糊，也不会觉得痒，也不会就是
1: 而且
0: 难受。
1: 这个衣服非常好处理在于什么呢？你就放机洗行了，无所谓，随便洗，而且洗完之后第二年你拿出来之后，
0: 依然是那个版型。
1: 对，我家现在的大部分的基础 T 恤全是吉发他们家的，就是你的下摆跟你的领子是不会变形的。你在网上去买一些稍微是吧便宜一点的，因为我也买嘛，是不是40来块钱两件，30来块钱两件那种，我也买。买完之后呢，
0: 第二年穿不了了，
1: 你就能穿当年。第二年之后，要不就下摆变形了，要不就领子变形了，
0: 要不就发黄了，
1: 对，要不就版型啊等等，这哪都会有问题。但吉发不会，
0: 是的，
1: 贵一定是有贵的道理所在的，
0: 也不算太贵吧，79块9，
1: 就还好，
0: 79。
1: 对，当然比一些是吧，某宝上当然比那些。79两件三件那种当然是要贵很多的，
0: 是
1: 因为不是一个东西。我个人比较推荐男生无条件的去买，只要绿色有货就买绿色，绿色没货就去买基础色，黑色和白色。我个人更建议大家黑色白色选一件买一个，然后呢买个绿色，
0: 对，
1: 你回去试一试。
0: 对，女生的话呢买那个
1: 鹅黄
0: 还有那个小粉色，
1: 粉
0: 紫都很好看、
1: 还有个粉色。当然如果你到秋天穿内搭的话，那我个人更建议黑色
0: 买白色，
1: 黑色或白色都可以，都没问题啊。码的话拍大码，这个码呢会稍微的偏修身一点点，
0: 大一码。
1: 对，所以男生的话买大一码，比如说你一般穿 L 这一款你就去买 XL、你一般穿 XL 这一款你去买 XXL、我穿 XL， 你们可以以你见过，如果你们见过我本人的话哈，你就以我的体型为标准就行了，你买 XL啊，是没问题的啊，就以我这个体型。
0: 谁见过你啊？
1: 有人见过，我们有一些老听众啊，对不对？
0: 好好好，
1: 新听众没见过的话，你就
0: 大明星。
1: 你反正我体重150，身高1.8，你们自己算行了，算行了就买XL就行了，或者说你买个稍微大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这个版型它不属于那种宽松版型，稍微会得体一点的那个版型啊。有兴趣回复衣服就行了啊。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63号真的行，你好，行，
0: 你好，行，
5: 早上好，大天VC，
1: 早上
0: 好，
1: 有信心吗？行，
5: 那必须行，
1: 哎呀，那你必须行，
0: 指定行，
1: 来，听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踏山河。
0: 没错，
2: 踏山河，对，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大家今天看我们听我们节目是不是有种像刷抖音的感觉？
0: 我最近抖音刷到的歌还真不是这些。
2: 行，知道你刷的是什么、需要我给你唱出来吗？
0: 哎，可以啊。
2: 没必要吧？
0: 你不会
2: 非得唱香腰？没必要。一号线严美女，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哎，
0: 早上好。
2: 严美女有信心吗？
4: 还行吧，那个心强我会
2: 啊。心强你会啊？可以啊，来试试看这首歌。哎，稍等啊，
4: 好
2: 看这首歌会不会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白月光与朱砂痣。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一字不差。
1: 你怎么听过这首歌？
0: 嗯，
2: 我其实听过这个旋律，但我不知道这个歌名儿，然后我就推断了一下。
1: 哦，你谦虚了，你都答对了，
2: 是
1: 吧？
2: 谢谢。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有些歌名真的是可以猜一猜。
1: 对，因为哎呀，这些网红歌，我说实话很简单，你自己听就行了。歌名一般都在歌词里面。
0: 对，就像你写作文一样，你会把中心思想放在这个片头上，这个名字里面，你咋写这个作文啊？
1: 以前的时候会在片头，我是一般会在这样，我在语文头的时候我点一下题，中间呢
0: 再点一下，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老师看不了中间，朋友们。我跟你说，我的语文非常的知识，大家知道吧？就是写作水平非常一般，但就能得高分。我跟你说真的，我跟你说，我写作水平非常一般，我的文笔很差，但是呢，我语文分就是高。
0: 看出来了，文笔是很差。
1: 就是找到里面的这，哎，你从哪看出来的？我谦虚。那不能说你写的是，
0: 我看出来了，
1: 你看出来了还啊？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的邓先生，你好，邓先生，
0: 你好，
4: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4: 姚孟子义和吴彦祖，
1: 哎呦，你好，你好，说这种话，这不就见外了？
0: 真
1: 的
0: 是，
1: 真
0: 的
1: 是，你喜欢听谁的？你说吧，
4: 我喜，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直言不讳，我喜欢薛之谦，
1: 你喜欢薛之谦？
0: 哦，
1: 哎呀，那你要这么讲，那既然你这么讲的话，那我也直言不讳了啊，没有。
0: 但这歌不难
1: 啊，但这歌也很简单，
0: 确实不难。
1: 啊、来，加油，
0: 听一下，
1: 试一下这一首歌啊，听好。哎，等会儿啊。

0: 什么歌？
1: 跳楼机。
2: 哎，跳楼机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你玩过跳楼机吗？
1: 我没有。
2: 你没玩过？
0: 哦，
2: 过山车呢？
1: 玩过大摆锤。
2: 玩过大摆锤？
0: 大摆锤玩过。
2: 哎呦，大摆锤不错啊。
0: 大摆锤只能排在第三上。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跳楼机
2: 啊。那确实。
0: 嗯，
2: 好了，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我过山车我也不怕，什么极速公路我都不怕，但是跳楼机我真的是吓得要命。
2: 关键是你在上面你也闭眼，你也不睁眼，你怕啥呀？
0: 但是那种失重感会让你觉得那一瞬间就是噔噔噔噔，你懂那个感觉吗？
2: 我回忆一下啊，我上一次玩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不是叫危险，叫比较刺激的一个游乐项目，是海盗船。
0: 嗯，
2: 我从
0: 来海盗船算什么危险？它都在我这儿都排不上星。
2: 不是，你听我说完。不是那个海盗船的危险点在于呢，本来真的是啊，就我没有想到那个海盗船摆来摆去之后会成90度的那种状态下，我一直认为它就是摆了摆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去玩了，而且我坐的是哪一个呢？以前那个中山公园那边那个海盗船，就是里边那个小海盗船。
0: 他在我这儿都排不上号。
2: 不行，再比那个在之前再稍微危险一点的，应该是那个潍坊那边那个有一个游乐园嘛，里边那个小过山车，就坐一趟就10来秒，半分钟一分钟就结束了。
0: 那你其实你可以去那个济南挑战一下。
2: 我为什么？
0: 然后天津挑战一下。
2: 我为什么呢？
0: 他们有一款过山车是用木质搭的。
2: 我知道，我以前就天津的，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呢？你猜猜，我在天津待了6年，我为嘛不去呢？你猜呢？来，
0: 就是很爽。很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
2: 搞不了啊。来，稍后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今天就是我们的热歌挑战，其实都是好多歌，当然新人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拨打，你放心啊，你进来之后你是有特殊机制的啊，当然也希望能打进来参与。
0: 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啊，电话是88990921，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2: 一会儿继续啊。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来，继续游戏，游戏叫做听歌识曲，很简单，我们都是放一些热门歌曲，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有好多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节目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电话会好打很多。尤其今天是听歌识曲，朋友们，我们是可以放水的。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刘先生，平常听歌听什么范围的偏多一点啊？
0: 老歌吧，
2: 老歌，
1: 哦，
2: 大概到什么年代？
0: 90后嘛，
2: 90后，哦，行，那这首歌应该还行吧？这首歌应该
1: 是听过，
2: 应该是听过啊。嗯、来，准备好试一下这一首歌，看有没有听过。稍等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瀑布。
1: 瀑布，哎，答对了，就是瀑布。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可以，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
0: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李美女，早上好。
1: 拿过红包吗，李美女？
5: 没有，第一次打电话。
1: 哎呦，来吧，喜欢听谁的？你说，你讲。
5: 哦，我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想听谁的，但是
0: 就刷到谁谁就听，
1: 碰运气，
0: 嗯，
5: 能碰运气了，嗯。
1: 你这就给我出难题。
0: 你这首歌吧，就是是去年大火的一部电视剧的一个插曲。
1: 我说是这个
0: 啊，你演的
1: 这
0: 个，
1: 找
0: 这
1: 个，对，我没敢给他出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肯定不知道，
0: 不一定啊，说不定他看过。
1: 我们出这个啊，这个稍微简单一点啊，来。这个更简单，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会，这个就更、
0: 啊、这个更简单，
1: 这个热度更高一点啊！来，你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歌？
1: 我只能猜了，我这个歌我听过，但是我不确实不知道叫什么。
0: 你听我，你听我啊，来，分手应该体面，
2: 谁都不要说抱歉。
0: 什么歌？
1: 分手不说抱歉。
0: 等会儿，
3: 等
0: 会
3: 儿，
0: 等
3: 会
0: 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啊，来，
3: 从头里啊，从头里啊。
0: 这个歌名是两个字儿，
1: 分
0: 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那你什么歌呢？你想一想。分手应该体面，
3: 也不抱歉，不抱歉，我们主要是要体面一点。
0: 哎呀，
1: 啊，我们
3: 好吧，
0: 哎呀，感谢参与，
1: 好吧，
3: 好吧，好吧，
0: 好
3: 吧，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拜拜，
3: 嗯，辛苦了，辛苦了。
0: 那个再打进来的新人朋友，我真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们不要谦虚。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提，没关系，你们可以提的，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单属独有的新人福利。
3: 对，
0: 就跟玩游戏一样，一定会有新手保护期的，
3: 对，
0: 是吧？你就跟他，比如说玩蛇的那种，是吧？贪吃蛇，你新手的时候你玩就很快，
3: 对，
0: 你就是各种赢啊，你玩两局之后你就赢不了了，
3: 就会体面一点
0: 啊，体面的离场嘛，每回回排第三，对吧？就拿不了第一了，
3: 怎么回事儿、
0: 啊？怎么了？你上次拿第一什么时候？
3: 我已经很久没有玩了，我最近很忙。我再强调一下，
0: 对，
3: 我每天晚上都看剧。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推荐大家《花开锦绣》，真的很好看，
0: 挺好看的，
3: 真的很好看。
0: 取景地
3: 服化道非常好、
0: 哎，取景地真好，都是实地取景，都不是绿幕，特别好。
3: 我看完之后很想去甘肃，我今年一定要安排一次。反正我还有年假、啊，
0: 没毛病。
3: 真的没毛病、
0: 啊、去就行，走那个大环线、
3: 铁定
0: 一个地儿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之间七个小时，
3: 铁定在甘肃
0: 啊。对，来一号线崔先生你好、啊、
3: 你好，
4: 哎，大天威森你们好，
0: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拿过红包吗崔先生？
4: 我得好几年没打了，
0: 好几年没打了，
4: 好几年没打进来了。
0: 行，来，那你试试你这首歌，我跟你说真不难，我给他找都上走体面，你听过吧？
4: 老的就可以，
0: 哎，老的就可以，行，这首歌
3: 不是老的，这首歌也不年轻，反正
0: 也不年轻，
3: 不年轻，不年轻啊！
0: 那你试试吧，来，加油，听好啊！

0: 什么歌？
1: 素颜。
2: 没错。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2: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和我现在的状态一模一样。
2: 哼，每天都一样。不光你啊，细数咱台的所有女主播。
0: 那个刚来的那个小妹妹就化了第一天妆，然后第二天早晨就素颜来了。
2: 没见过啊，
0: 没见过，没见过。
2: 基本上朋友们、啊、
0: 那天跟我说，哎姐啊，我下午那个6点上播，我5点半再化妆就可以。我说那个我一
2: 天
0: 看你那个6个小时，你就让我看半个小时你化妆。
2: 以前小管也更是，我跟大家说，就大葱，以前大葱刚来的时候每一天也是全妆。哎呀，画的
0: 精致，
2: 很精致、嗯、好，到了开始上早高峰以后，那妆没见过。
0: 现在还好，
2: 现在好一点了、啊、
0: 现在好一点。
2: 那你等下周，
0: 主要他晚上直播，
2: 对，你等下周了也不一定，我跟你说。来继续啊。下一位3号线的朋友啊，你好，张先生。
0: 你好。
4: 早上好。
0: 哎，张先生早上好。
2: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张先生
4: 拿过。
2: 哎，真厉害啊。这我们的今天这些热歌怎么样？有信心吗？
4: 我感觉这今年还行，所以才打了。今天不打你电话，
2: 没事，我
0: 可以
2: 试一试啊！来，加油，听好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真的
2: 很有名，
0: 都在迷面上。

0: 心改变。
1: 什么歌？
2: 千千万千千万万。
3: 哎，对，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3: 拜。就是千千万万，
1: 嗯，
3: 就跟很多东西都一样，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特各种各样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说衣服好了，各种各样的品牌，各种各样的布料，各种各样的版型都不一样。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这买？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为什么？第一，激发大品牌。
1: 对，
3: 我们今天卖后台卖的，跟各位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一下啊，激发 T 恤再一次回归。上一次我们把它绿色卖断货了，
1: 嗯，
3: 然后呢就一直没有补货，到现在为止终于是补了，而且是现货。各位放心啊，就是你今天买，明天就给你发，后天你就能收到。
1: 今天可能就给各位发出了，
3: 对对对。
1: 是即墨本地发货嘛，
3: 对，
1: 青岛很快就到了，一天就到了。
3: 我跟大家说，有时候大家去网上买，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即墨发的哈。
1: 对，
3: 我们正儿八经是从即墨那个厂给大家直接发走的。
1: 对，这个衣服呢叫做单岛全能三合一 T 恤。单岛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有一个高科技的技术的，您出了汗之后两秒钟，水分呢就从内到外渗出去了，并且呢这个衣服呢它是摸起来还是非常的干爽的。
3: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衣服绝对很好，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亲身试验过了，我上次去户外直播出了那个汗啊，就是你出了好几身汗，最后的到什么程度呢？我的衣服的外面都有那种白色的点点，就是
1: 盐渍
3: 嘛，对吧？但是那种情况下，衣服首先我里面是非常干爽的，外面呢它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湿了一下、
1: 嗯，
3: 但是本身里面你穿着是很爽的。
1: 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有SPF 五十加的一个防晒、
3: 哎，
1: 就是大田那胳膊晒都乌黑，但是那个胳膊上面就是完全没有晒黑。
3: 哎，而且这个衣服大家放心，水洗机洗就行了，无所谓
1: 的。
3: 而且如果再机洗多少次，基本上还是能做到抗菌，因为它是物理抗菌嘛、
1: 嗯、
3: 所以各位放心买。本身的尺码呢会偏修身一点点，所以各位尽量往大了拍，
1: 就比如说你平时穿 L、
3: 啊、
1: 建议各位拍
3: XL、嗯、
1: 女生也是，平时呢我们是 S 码的，建议各位买 M，
3: 往大了一码拍啊，因为女生那个会有点收腰，
1: 它是修身的
3: 修身款啊，会有点收腰款。女生推荐大家去看鹅黄色，非常显白显年轻，很漂亮，
1: 就是你穿出去运动一下出片都非常好，
3: 很出片。粉色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
1: 它有一点点发灰，
3: 对，
1: 灰粉，
3: 鹅黄
1: 但是很低调，
3: 对，鹅黄我很推荐、
1: 嗯、
3: 啊，粉色
1: 很亮眼，
3: 反正看个人吧。
1: 对，男生推荐
3: 绿色，大家长得好看长得帅穿什么颜色无所谓的、哎、
1: 确实是都很显白，
3: 随便买随便买啊。好嘞，后台回复两个字衣服就行了啊，我们一会儿见。

0: 想要参与一场让你开心还不用氪金赢了还有小奖金的游戏吗？
1: 你就是早高峰游戏的绝对王者，头号玩家， Here we go。
2: 来，欢迎回来，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刚才看到说有人说我们俩放水啊，一往人家兜里塞，
3: 我俩那叫放水吗？
2: 我俩那叫塞钱。
3: 我俩那叫
2: 就是你知道过年
3: 送给你，
2: 过年走亲戚，那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那就这么里塞。然后那美女真的就她真不要，我们真没发现，你知道吗？
3: 真没招，
2: 真不要，塞她兜里了，拿出来说不要。
3: 这孩子想拿着花，
2: 对，我希望各位不这样啊，咱该拿就拿啊。来，三号线的梁先生，你好。
3: 你好，梁先生。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有信心吗？
4: 还行，
2: 还行。第一次打吗？
4: 不是，之前打过，
2: 打过啊。好嘞，来，那你准备好听一下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
4: 好嘞。

0: 象鱼，象鱼，没错，太棒了，嘎吱嘎吱，
1: 可以，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拜。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孟先生，
3: 早上好，孟先生，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1: 还行，
0: 还行，来试一试啊，看看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3: Ready Go。

0: 什么歌？没听过，没听过。这首歌叫毒药，就是有一段时间网上就是抖音上还挺火的啊。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来吧，我们最后一位朋友了，这位是阿军，你好，阿军。
1: 阿军，好幸运啊，最后一位。
0: 哎呀，
2: 阿军就是逢听歌识曲，他必来。
0: 你这你打不打？
2: 展示自己的知识库。
3: 没有啊，我也在在。
0: 这个题上来，哦，栽过啊，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栽过，

0: 什么歌？
1: 这个歌曲名字已经出现了，双份。
0: 哎呀，恭喜啊！谢谢谢谢，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0: 确实厉害，这歌我说实话我都没听过。你听过吗？
3: 我听过，当时刷抖音的时候刷到过，但是快速的滑过去了。我个人还是有一点点喜好在的。
0: 哎，我也个人有一点点我自己的品味在的。哎，比如说最近那个甲乙丙丁就不错，我就很喜欢。最近还有
3: 就我喜欢那种轻快的小甜曲儿。
0: 还有什么歌最近你也很喜欢？刷什么片多一点？
3: 刷什么片多一点啊？有一首《逞强》，我觉得挺好听的。
0: 刷什么刷到
3: 的？推荐给各位的，刷片段刷到的。
0: 好嘞，感谢各位的收听了。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好吧？明天继续了。当然，各位想买东西的话，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也可以啊。好了，我们明天继续，明天见，
3: 拜
0: 拜。

0: 质界面比较差，
1: 嗯，
0: 小区的流动数比较多，密度太高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想解决舒适度的话，又不想太远，我建议你好，你往换在滨海城那边看，那边有一些130、140、150万这种套餐，环境又好，密度又低，而且后面有5号线地铁，啊，整体会舒服一点。
1: 嗯，好的，因为这位朋友看了一下，应该是之前咨询过好几次了，应该是想要一个新房。好吧，这位朋友就是目前符合你的，你比如说在市北区的话，保利时代可能买的面积小一点，是吧？然后再往那边湖岛那边可以走走的话，可能选择会更大，预算再稍微提一提，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好的，那您这位朋友，如果你这个有时候经常纠结，或者说想具体的聊一聊，你可以联系一下大个啊，大个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0: 好的，那我说一下我的电话，也是我的微信，你们可以直接添加到我啊，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如果在新房，或者说在整个市内市区有任何房产的政策问题，或者房产的一些价格，还有从小区你想卖多少钱，想找哪个新房的问题，你们都可以直接找到我，或者添加我的微信。
1: 嗯，好的。
0: 嗯
1: 啊，另外比如说你家房产有要有出售啊，有这种需求的也可以联系大哥啊。
0: 对，
1: 好嘞，
0: 谢谢。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说，考虑孩子上学，想买保利百合，但又觉得房龄比较老，想上启源学校，有什么推荐的楼盘吗？保利百合觉得楼龄太老了，确实是有一点啊。想上启源的话，
0: 启源学校那边也就还有2个小区，其实两三个小区能看看。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也在客户去看过那边的房子了啊，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金沙的中粮祥云啊，这中粮祥云这可能稍微新一些啊，
1: 叫什么？
0: 中粮祥云那边是20年的房子。
1: 嗯。
0: 金沙中粮，中国的中粮是粮食的粮，
1: 中
0: 粮
1: 祥云
0: 啊，中粮祥云，20年的房子，
1: 嗯，
0: 他那边的话，可能你可以买到一个比较新，因为它是20年的小区，
1: 嗯，
0: 你像那个保利百合的话，可能是一几年的小区，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老了，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碧桂园这个云静，
1: 嗯，
0: 啊，
1: 保利合颂是上启源的分校是吧？
0: 对，保利合颂上启源的分校，就是那个学校，那个，但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学生，目前来说还是在借留在启源学校本校里边，因为现在学生还没招太多。
1: 嗯
0: 啊，然后保利合颂的话，那个学校其实，会有差距，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差这么大。那如果你想要居住舒适度兼顾一点，然后也想要你的房子好一点，那我建议你考虑次新。不用非要去盯着这个启源学校不放。
1: 嗯，那这个人，这位家人可能，这位朋友可能重点就是要上启源学校。
0: 啊，那要考虑启源的话，那我就建议你考虑碧桂园云静啊。
1: 碧桂园云静是吧？
0: 对，还有那个中粮祥云。
1: 中粮祥云啊。
0: 对，
1: 好的。
0: 嗯，
1: 行，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当然，如果说刚才这两位朋友，比如说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你也可以继续给我们补充发过来，或者您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市北的绿城景悦怎么样，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优缺点，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合适吗？周边还有没有别的推荐？
0: 市北的绿城景悦现在卖的其实还可以啊，绿城区我先回家去。

0: 缺点啊，缺点大家其实都在网上应该都能查得到啊。第一个缺点就是旁边靠近一个加油站，啊，它的城市界面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加油站可能大家看着就感觉有点儿，反正有点儿不太得劲那种感觉啊。
1: 嗯，有人比
0: 啊，
1: 较
0: 第二
1: 介意
0: 个，
1: 这个啊。
0: 对，但具体没法说。然后第二个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回迁房啊，占比比较多，因为小区一共8栋楼，有4栋是回迁
1: 嗯。
0: 啊，比较影响你的小区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啊，然后会人群比较杂一点啊，然后这是两个缺点，然后第三个缺点就是小区可能周边城市界面稍微差一点啊，因为就是靠着路啊，靠着这个老房子比较多，而且整个市北胜利桥这块儿其实离李沧比较近，这三个缺点，但是优点的话，其实比较优点就是小，它这小区是一期或者小高层，
1: 嗯，
0: 卖这个房子目前在整个胜利桥板块来说，因为之前的中海云境也好，还有番禺时代一期也好，人才房也好，都没这种产品。那你在这个区域里突然出了这种产品，你对地面性高来说还是比较友善的。价格不算特别贵，而且是18,900一个单价。之前中海的云境当时也得买18,900，但当时那是30多层大高层，那这个小区的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第
1: 嗯，嗯。
0: 二吧，就是小区地铁的学校都还不错，正路小学还有地铁1号线、5号线的一个地铁，这就是目前胜利桥板块其实最大一个优势，周边的商业资料也很成熟了。要医院有医院，要商业有商业，要学校有学校，要地铁有地铁，就四大配套基本上全部成熟了。嗯，那
1: 好嘞。
0: 这个价格，我觉得入手还算可以，因为在同片区来说，没有一个一样的产品能跟它做到一样的价格啊。如
1: 好
0: 果
1: 嘞。
0: 说周边有什么对比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那个中海云境前面有个地是海信拿的，海信望天镜那个小区的话。现在具体的规划还没出，但是应该说海信会做这种非常高端的这种产品。
1: 嗯，好的，行，好的，老山脚要安家青岛，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和21世纪不动产的我们的相关的专业的人士啊，就是对某一个楼盘，我们呢往往都会说它的优势跟劣势，当然这些优势跟劣势呢，也有时候是相对的啊，就是我们会从这个就是大部分人更介意的一些角度给大家分析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确实就介意我买的这个小区里不想有那种回迁房，是吧？包括呢，就是比如说，哎，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回迁房多了，住的这个居民的素质各方面啊，会怎么样？那这个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个当然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不能说，哎，说回迁的这个居民素质就一定不好，那肯定不是这样啊。但是呢，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买商品房的人，他会介意说，我不想买一个就是里边还有回迁的这种的房产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会从多个角度给大家说出来这个事实。那么至于您觉得介意不介意？你包括你比如说旁边有加油站，那有的人完全是不介意的，那就不是一个劣势了。但是呢，有一部分人会介意，我们呢就会把这些事实争取给大家说详细。您看一下，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您去选，好吧？所有的优势跟劣势有时候真的有时候相对的，这个真的就跟我们找对象一样。啊，你说你找一个对象，哎，你说有的人觉得我就要找一个特别聪明的，你觉得精明的是优势，但是也有些人认为你太精明了就是劣势，我想找个老实的，就是这种啊，所以说大家来客观的对待这个事情。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有微信公众号问说，大个老师的电话是多少？大个，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
1: 嗯。
0: 1596688-4755，大家可以打我的电话，或者直接加到我这个微信也可以。
1: 嗯，好的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来，这位朋友说，海云安的中车和国信和悦怎么选？两个小区现在卖的怎么样？麻烦大哥经理给推荐一下中车和国信和悦。嗯。
0: 如果这两个小区的话，我可能还比较推荐中车四方是卫岗这个小区啊。那国信和悦也是有它的优点，但是中车这边整体的一个做的一个小区园区的一个居住舒适度，还有小区的一个产品，包括小区里边的一些配套，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成熟一些。而且像这种体量的小区， 国信和悦吧，它那边确实它的户型做得非常好啊，都是那种元宝户型，而且南北通透，整体都是一梯一户的。但是它就这个小区本身楼栋第一比较少，第二吧楼间距可能比较窄，相对于来说有些楼层可能采光不太好，你得往上选一选。那在整个两个小区的产品对比来说，中车那边离着地铁会稍微近一点啊，中车那边离着地铁就五六十米，然后国信和悦那边的话距离得800多米，这是一个周边配套的一个硬伤。第二点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产品力，那中车那边是把整个中车当时的一个厂房园区给做成小区的一些绿化公园什么的，它会比它虽然它在四方这个片区，但是它会比周边的一些小区来说能享受的一些环境还有配套会更成熟一些啊。然后再就是小区的一个学校，学校的话中车那边也是离着二实验分校比较近啊，二实验分校比较近，所以说你后面的话上学，不管说还有地铁，还有说你在小区里边的一些生活会更方便一些。所以说我个人现在目前来说比较推荐中车，但是国信那边现在有一个点啊，就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应该对比一下，国信那边的价格很便宜，就是现在你想17000多在这个两个小区买房，那你只能在国信买，那中车那边得19000到20000，你看看你是想要一个居住舒适度或者小区配套地铁很近的，还是说你想要一个性价比高的？啊，那国信和悦那边同样，如果你270万的话，你在中车那边你能买到一个120到135的，但是你在国信和悦那边你能买到一个147、150平的。
1: 好嘞。
0: 所以说，这两个小区也是各有优缺点。
1: 对
0: 啊，我个人如果觉得，因为如果你的预算可能在200到240万的话，我建议你买中车。那如果你想要个大面积的话，我建议你买国信。
1: 对，还是根据自己需求来啊，确确实实是这样啊。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匹配的啊，可能跟大众意义上想的不大一样。我们呢会从就是大家大部分人考察房产的各个维度，给大家把优势劣势都给你说清楚啊，然后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匹配，好吧？来，这位朋友，你看这位朋友，哎呀，这位朋友说打算退休之后改善用房，哎呀，这个一听这句话我就特别羡慕。来，预算在400上下，有什么新房推荐吗？哎呀，那这个选择余地多了啊！退休之后改善用房，哎呀，我现在有时候也经常想这个事儿啊，虽然还有点遥远。来，他的预算呢是400万啊，那有什么新房改善？哎呀，退休，
0: 对，因为我现在不太知道你的这个买房的这个区位啊，就你想在哪个位置买。但是我觉得你想退休买房的话，我建议你两个区域吧，重点看一看，一个是东里，
1: 对，
0: 一个就是这个崂山，其实两个区域可能你这整个圈层的一个居住舒适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市北那块的话可能比较适合你在当地，那就是你地缘性改善会多一些，因为那边配套确实成熟。
1: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知道相当一部分老青岛人其实是不愿意离开市南市北的，就是如果您是这种的话，你也在微信公众号说一下，我们好大个经理给你更精准的推荐。那如果说您不太介意这个啊，哪儿都行的话，刚才大哥也说了，如果您这个预算，您这个需求，退休之后改善，我们想的是啊，你看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想的退休之后肯定希望有个山山水水，环境好一点，对不对？配套再齐全一点。但是您不一定是这种情况，如果您比如说您非要在市北啊，原来的市南，那你也可以说一下，好吧？那大哥你先说一下，比如说啊，我们按照普通意义上大家的这种想法的话，400万上下在崂山跟李沧有哪些选择？东里啊，
0: 如果你在李沧选的话，我建议你第一看看世博园那个板块。
1: 对，
0: 世博园那个板块周边的环境非常好，而且现在世博园跟之前不一样，之前基本上什么配套都没有，但是现在该有的地铁马上开通了，商场也马上要建好了。
1: 对，
0: 这个区域的话你能买到金茂的一些产品，可能在350到450之间就可以买到一个比较好一个精装修的一个产品。
1: 好，来，他补充了、他说大哥是市内四区，我是倾向于崂山，崂山没问题啊，你看，崂山市南市北，崂山李沧这城阳都可以，他倾向于崂山。其实呢东里跟崂山很近了啊，首先第一个你去看一下世园会的 那边的。如果说您那边实在不愿意，你再往崂山看一下。大哥现在正在跟你说东里，就世园、世园金茂府，包括招商璀璨景园，是不是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那边都可以考虑，那边环境比较不错。
1: 嗯，
0: 那如果那个这位粉丝想考虑崂山的话，其实我建议，如果你要考虑金门的话，我建议你看看张村和还有武山那片。
1: 嗯，
0: 武山那片的话，可能比较适合就是退休后养老改善，因为那边离着山近，比较安静一些。
1: 嗯，
0: 关键是周边吧，你现在也什么都有，地铁什么都有。
1: 嗯、
0: 你但是你能买到那种低密度的产品、
1: 嗯，
0: 就是你能买到这种别墅呀或者洋房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还有一楼带院的这种房子。
1: 那你给说一下具体的楼盘的名字吧。
0: 啊、嗯。我们说两个小区，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啊、
1: 嗯。
0: 然后第一个小区是海信的松山区，在那个小区你可以买到一个别墅。
1: 哦。
0: 啊，那这个别，嗯，这个别墅的话，现在开发商有很多带装修的这种活动，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是一个现房小区了。
1: 海信松山区，对。
0: 海信松山区、
1: 嗯、
0: 上叠下叠基本上在399到599之间这个价格。
1: 嗯、对。
0: 啊，然后第二个小区是军医半山明月。那这个小区的话是一个精装修的准现房，它那边其实别墅比较贵了啊，我建议你直接看洋房。
1: 嗯，
0: 洋房的话你可以看127和146平的这样一个产品。
1: 嗯，
0: 那基本上有一楼带院的房子大多数都是在400到450之间这个价格。
1: 嗯、
0: 啊，那如果你不要一楼带院的话，可能就在350到400之间这个价格。
1: 哦，好嘞。
0: 嗯，这是崂山武山这个位置。
1: 对，这位朋友啊，就是崂山武山这个位置，您去看一下。包括松山居，其实挺适合退休之后改善养老的。但是如果说你有可能，我预判他有可能，你比如说松山居，你觉得那边又是不是生活不太便利啊，或者怎么样？那如果你刚才说张村河的话，400万上下可以选哪？看哪？
0: 嗯，张村河400万上，你可以看看那个海信的真悦。
1: 海信真悦。是吧？
0: 还是真悦，对，118平、120平到143平的总价在400到467。
1: 嗯，总之选择余地挺大的，
0: 嗯、
1: 您慢慢选，别着急，对吧？我希望您能选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因为您说这个，我感觉感同身受，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但是我的预算没您多。
0: 因为
1: 好嘞，
0: 你可以实地的去考察一下嘛，因为每个区的这种感觉还不一样，你看你对哪边比。觉得比较舒服一些，
1: 对，我建议你啊，这位朋友，虽然您倾向于崂山，如果您倾向于崂山的话，东里我觉得您也能看得上，也许就是同样的价格的话，您、
0: 嗯、
1: 在东里可能选择余地会更大啊、
0: 嗯。
1: 对，海信松山居，还有一个是军医什么来着叫，我也没听清，他说他没听清。
0: 叫军医半山明月。
1: 军医半山明月，然后呢，张村河。海信真悦，然后东里呢是世园金茂府，招商璀璨景园、
0: 啊，
1: 一楼带院子的最好。一楼带院子，你刚才说哪里来着？哪里有？
0: 军医半山明月，就是我说的海尔那个。
1: 对，这位朋友啊，
0: 在虎山。
1: 我建议您线下再联系一下大个老师、大个经理，好吧？大个，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对，我再说一下我的电话，我的手机号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如果有想了解，就是你想要的一些房子情况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添加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可以刚才还大哥说这个，你如果你记住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提前联系一下大哥也没有问题啊，提前联系一下，了解一下项目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其实个人是考虑的是以后退休去城阳，
0: 对，城阳其实也挺好，
1: 便宜。然后呢，我觉得我更愿意去一些更干燥一点的地方。好，这位朋友你记住了啊，他记住你电话了，他在微信公众号也发了15966884755，没错是吧？
0: 对对，没错。
1: 好嘞。行，马上半点了啊，大家在半点之后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新房专场啊，选择困难了，纠结了，你自己买房子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的些思路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啊，我们的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是高远，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今天呢，我们是新房的专场，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正在考察新房，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

0: 买复式我就推荐，因为现在很多也有很多二手房，也有很多复式，但是那个时候发你去做复式这种产品还是比较老了。我
1: 嗯，
0: 建议你新房的话，你看看这个海信景越，
1: 啊，海信景越有这种产品啊，
0: 海信景越有底复式，它那边的话价格比较便宜，113平的下面是129平那种底复式，总价450来万就可以买。你像。如果你要买一个正常的120多平的房子，可能也得500万左右。那这个底复式的话是上下两层，而且下面的层高也是3.1米，整体的一个这个居住数就会高一些，相当于一楼一个小别墅一样了。那这个总价加上这个面积，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当然也有大面积的，140、120多的这种大面积，可能在500多万。反正在也是非常在你这个预算内的
1: 预
0: 啊。
1: 算内，
0: 然后，如果你像底复式的话，海信景越有。我刚才也给大家提过那个海信真越嘛。那海信真越的话，现在有顶复式
1: 有
0: 啊。
1: 顶
0: 大家
1: 复
0: 可能
1: 式啊，
0: 对底复式跟顶复式，它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底
1: 对，
0: 复式它可能在1楼，你就看下去园林花园，包括就真正住一个小别墅差不多。顶复式的话，相当于住一个空中花园那样的一个
1: 是
0: 感
1: 的，
0: 觉啊。它现在2层，143平，那个总价稍微高一点，那个总价就在690到750之间这个价格。
1: 哦，那刚好海信其实是两个产品，刚好给做了一些区别哈，一个真
0: 你
1: 悦，一个
0: 像，
1: 景悦，那这位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下顶付或者底付。
0: 这
1: 那
0: 个
1: 大啊，你说，
0: 对，其实来现场看了之后，大家对顶付底付的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之前也成交过一套顶付啊，那个海信真悦143平的，成交价是在700万啊。基本上就是比较符合你这个需求了。
1: 你个人会喜欢顶付还是底付？
0: 如果是我自己选的话，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高一点，我可能喜欢顶付，
1: 哎，
0: 因为
1: 对
0: 顶
1: 对，
0: 付的采光视野啊，包括你能看出去的感觉还不一样。但确实很多人就喜欢，那如果其实底付中能带一个小院子的话更
1: 对，
0: 好，但如果没有院子的话，可能底付的这种附加值稍微小一点。
1: 你
0: 我个
1: 像
0: 人感觉比较
1: 我
0: 喜欢
1: 估计
0: 顶
1: 你
0: 付。
1: 会选顶，是因为年轻点的都会选顶付。然后你让我5年前选，我也肯定是毫不犹豫选顶付。但是你让我现在选，我可能就选底付了。我就想种个花儿，养个狗啊，就开始这种上年纪了。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年纪多大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都够是吧？
0: 对，预算都是没问
1: 预
0: 题，预
1: 算
0: 算
1: 都
0: 的
1: 没问
0: 话
1: 题，
0: 都绰绰有余了，来
1: 一
0: 这两
1: 个
0: 个的
1: 顶
0: 话，
1: 付，一个底付，你可以选啊。好嘞，来，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大家不方便，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如果您现在一直在上班，现在都不方便啊，或者说你想随时找大个儿聊得细一点，详详细细的问咨询一下，您可以再记一下大个儿的电话，
0: 我的这个手机号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这个我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那你们可以有问题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或者打这个电话都可以找到我。
1: 好嘞，来，这位朋友，有一位朋友，你上周是吧？我看昨天你在微信公众号，就是不是在安家青岛节目也留言了，这位朋友是想做我们的节目嘉宾，你这样，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在节目之后跟您联系，好吧？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问一下。市南的云上观澜还有没有房子了？之前去看过了，对这个小区的印象比较好。最近的资金刚到位，想着现在还有没有房源，新房、二手房都行。云上观澜，
0: 那云上观澜，它前段时间是可以说是变相的封盘那段时间，但现在房源又出来了，房源的话今天便宜一些
1: 为
0: 了，
1: 什么要
0: 基
1: 这
0: 本
1: 么
0: 上。
1: 做啊？我比较
0: 我
1: 关
0: 觉
1: 注的是
0: 得，
1: 这个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对，因为之前他其实卖的挺好，他让贝壳这边给宣传也挺好，卖的挺好，但是对外宣传就是基本上就没太有房子了啊。然
1: 然
0: 后
1: 后
0: 说
1: 其
0: 是
1: 实
0: 想
1: 是
0: 等等，
1: 并不是
0: 对，其实他想等，我觉得他是想等一等，看看这个市场有没有这种啊，稍微，因为他之前卖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基本上就是冲量，他可能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想看看市场能不能稳定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利润给卖一卖。但其实近期最后出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低啊，那个房子的话，之前小面积的说基本都没有了，120、140单平方房子都没，但现在出来之后单价可能在26000、26500这么一个价格就能买。你想在市南这个前海。咱不能说在五四广场那个前海，咱说在团岛这个前海，也算是一个一线海景房了。那在市南这个位置，你跟市北李沧那个带东西的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来到这夏天还是比较。

0: 高。但这个小区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啊，就是大家去了之后，明眼就能看到旁边的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啊。污水处理厂这个第一视觉感官可能稍微差点，第二的话，如果真到了那种夏天非常闷热、非常炎热的时候，那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味道，但是不会太冲啊。但这个缺点的话，一定会跟你们提前说。那如果大家就不想要这个处理厂旁边的这种房子，你也可以对比一下。北面有一个保利和轻铁做的一个瑞海地，那这两个小区的话，正常就是竞品楼盘，那边的话也是做了一线看海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啊，那边的感觉会稍微舒服一点，
1: 嗯，那价格呢，哪个更实惠呢？
0: 价格肯定现在目前来看是云上观澜最实惠，但是瑞海地那边其实价格也差不多，但瑞海地那边交房太晚了，交房是明年的7月份以后交房，那云上观澜现在已经是现房了，就是你每套房都可以看到每套房的一个采光还有海景视野。
1: 嗯，好的，哎呀，那这个劣势估计很多相当一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是吧？那个，
0: 对，但是大家之前卖的时候也是说这个
1: 有可能要拆走，有可能搬走，
0: 下地啥的，但目前来说还没有动作。
1: 嗯，好的，行，那这位朋友看您自己，就是接受不接受啊？他说对这个小区的之前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那你可以再关注一下。哎，我另外再想问一下，大哥，题外话啊，
0: 嗯，
1: 就是尽管说，哎，你们家的东西你什么时间想卖，什么时间不卖，这种好像是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市场上这种，就是说你给消费者说，你给说已经。他之前就不卖了，给大家说是卖完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又说有了，
0: 嗯，
1: 那这种算不算欺骗行为呢？我在想，
0: 这种其实怎么说呢？哈，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卖方市场，它相当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是你现在是房子多，但买的人他需要可以挑一挑这种市场。那你到这个市场情况下，如果你还在做这种这个打比方说，其实也很少数啊，因为现在很多开发商可能想的就是，
1: 对这种行为，我感觉就是房地产非常火爆的那些时间，好像经常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说卖完了，然后不卖了，过一段时间他涨价卖，其实是这种。
0: 对，
1: 这次你猜测他们也是这种想法来着，是吧？
0: 嗯，对，我猜测这种想法，因为现在其实这么做的开发商有，但是不是很多。
1: 对，
0: 怎么说？只能说。理解吧，是，
1: 好吧，
0: 但是对于目前这个市场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既然说没房子，他们不可能说一直等你，他有很多房子可以选。
1: 是的，嗯，现在真的没有某一个楼盘说，哎，我就真的就必须你这儿了，我错过了这个价格可能就涨了，我得多花很多钱了，这种已经不是了啊。当然你也是猜测是吧？啊，我们只能是猜测，可能是
0: 这
1: 样。
0: 对，
1: 这
0: 个因为具体他们公司怎么做的决定，我们确实也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是你们看好这个小区了，既然之前说没房，现在如果出来了，你觉得价格合适的话，咱也可以再重点再去看一看，再去对比一下。对，
1: 好嘞，行，
0: 嗯，
1: 好，那来这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海信的静观怎么样？这个价格在同片区偏贵一点，值不值得买啊？
0: 静观这个房子做的确实非常好，就静观他们怎么说呢？他严家山这个板块可以说没有跟任何的一些渠道去合作，但是卖的非常的快。他的产品是能达到100%的房率的那么一个产品，就是基本上你。开盘就卖完，就零零散散剩那么几套房子。那这个小区的产品确实好，但是价格我觉得真的是
1: 有点贵，
0: 就跟你说的一样，真的偏贵。月兰山当时卖26,600，但二手房出来之后可能也便宜了不少。那静观的话，跟它也就隔了一条小路的一个距离，在严家山跟四方这个板块，其实大部分的均价都在20,000左右啊，可能在21,000-22,000。那静观可能卖到25,000-26,000-27,000这个价格，
1: 但是仍然人家卖的很好。
0: 非对，其实大家现在我感觉到了，大家可能就是还是更注重这个
1: 产品
0: 我
1: 就是说，如果我
0: 住的这个房子舒服一些，
1: 对，如果我的得房率高，品质也好的话，我觉得平均可能算下来也贵不了多少，我更愿意买品质好的，是吧？
0: 对，
1: 我就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交给市场，对吧？你如果市场能认可你，那就说明你肯定是有独到之处的，对不对？
0: 是的，包括我刚才前面说了一个海信望天镜，其实它跟静观应该是差不了太多。就是它整体，也就是海信现在更重的是开，就是这种现在目前市场上的这些喜好啊，我觉得更重产品一些。
1: 对，再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会说，哎呀，他会不会卖的贵，是因为海信的这个品牌溢价呢？这个那没办法，他如果卖的好，你如果就看中了，你还真的是那。

0: 你就得，如果说哎，他卖的也一般般，那你再等等。那个大个儿，你就是从你的了解，他们卖的还一直挺好的，
1: 非常好，
0: 非常
1: 所以说
0: 好。
1: 非常好。对，
0: 那我。
1: 你刚才说海信这个问题，其实海信它因为是前期把它的物业、把它的口碑做起来，
0: 对
1: 它才慢
0: 呀，
1: 慢的有
0: 是的，
1: 这种市场的这种
0: 这就是人
1: 这
0: 家
1: 种
0: 的
1: 好。
0: 实力就做出来。你比如说
1: 对，
0: 青岛，真的是你说，一个海信，一个绿城，是吧？人家口碑
1: 对，
0: 确实就做起来了，大家就认，是吧？你别的，你别的这个，咱说老实话，这个那你就没办法，这个就是口碑的积累。你比如说你一个不像海信这么让大家信赖的一个口碑的房产开发商，你可能做同样的产品。就同样的位置，你可能确实卖不过他，这个就没办法，那人家的口碑就在这儿摆着了，对
1: 对，
0: 吧？
1: 它是长时间积累起来，并不是说这个楼盘盖得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我觉得还是，
0: 那我就替他
1: 跟
0: 问
1: 你
0: 一
1: 的关
0: 下，
1: 系，
0: 你比如说这个海信静观，他如果实在觉得就是，哎，你可能品牌溢价有点高，那周边有没有更合适的选择呢？
1: 因为野鸭山这个板块其实现在就两个小区，一个是月南山，一个就是静观。月南山的话，其实也还可以，但月南山那边当时入手价比较贵，产品又没有静观做得好。你要在同片区找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建议你往等等着看看海信那个望天
0: 望
1: 镜，看
0: 天
1: 看什
0: 镜，
1: 么价格。对，如果它价格能到2万出头或者2万左右的话，我觉得那个房子性价比确实挺高。海信绝对不会做那种差产品，他不会为了做一个刚需楼盘把自己口碑给砸了。
0: 对吧？刚需楼盘当然也可以做得很好的，对不对？是
1: 对，就
0: 跟
1: 是
0: 价格
1: 每
0: 匹
1: 一，
0: 配啊。
1: 对。他因为现在刚需也都很卷，大部分的楼盘还是想要在你这个价格有给你超预期的一些东
0: 是
1: 西
0: 的，
1: 做出来。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大哥，我听说这个新都心海信拿了一块地，现在已经对外公示了，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那块地的价格，还有产品值不值得期待一下啊？”
1: 那块地价格现在还没出啊。那个地叫海信的君安，最近海信确实动作比较多啊。君安的话是在那个正好是在双山地铁口旁边，离着凯德非常近，那儿是正儿八经的一个新都心的一个位置了。但他那边的产品也会做得不差。据说听说的话，如果这个小区能卖到27、28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但如果卖到3万以上的话，可能大家就得好好考虑考虑了。啊，因为现在之前前两年的话，你要卖到3万多，大家肯定是可以接受的。但近几年这个情况的话，如果卖到3万多，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贵啊。我觉得如果要卖的量好，要卖的好的话，可能在3万以内的这个价格会舒服一些。
0: 那现在还没有具体出来，其实可以等待一下，等等，是
1: 对，
0: 吧？
1: 但是
0: 了解一下。
1: 有一些项目资料了，我觉着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我到
0: 好
1: 时候
0: 的。
1: 单独发给你们，你们先了解一下。
0: 行，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大个儿的电话啊，15966884755。15966884755，微信也是这个号啊。
1: 对，微信
0: 好，
1: 是这个。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问一下，这个天悦海湾，哎，刚才是不是刚讲过这个是吧？他
1: 对，刚
0: 说
1: 才讲过这
0: 这
1: 个了。
0: 个最能买吗？他说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圈，我的朋友圈很多售楼处在发，可能你加了很多售楼处的微信。他说现在什么价格了？天悦海湾什么价格啊？怎么样？
1: 其实实际上还是加推新楼栋了。没加推新楼栋的话，这个楼盘前段时间还是有点隐身的感觉了。那个小区的话，差不多在1万3、4的价格就能买到带装修送车位的一个房子啊。刚才前面说了，但如果你想买楼梯的话，可能1万2、3就能买。目前来说，你在这个价位里，你要买个好位置，那你只有这个可以选择。那如果你想100来万还想看其他位置的话，那你只能往朝阳里趟交界处那个位置看。但很多的话，人可能觉得那个位置有点接受不了啊。
0: 对，那你是觉得这个小区其实更适合哪类人群？你给我们说说。
1: 更适合这种在市内市区啊，它不需要地铁通勤，第一性一定不需要地铁，因为地铁的话稍微有点远啊，1点几公里啊，不需要地铁通勤，但是预算不是特别，就是不会特别高，但是又想买一个配套成熟、环境好的一个群体会比较适合啊，因为你像100来万，你还想如果100来万除这个小区之外，你只能买到4房。你像刚才说的保利时代那边会比较破一点，周边比较破一点，然后再就是李沧北比较远一点。那能兼顾来的话，其实这个小区就是能把年轻人啊对这个房子的一些 这种追求，我觉得还是能满足大部分的。
0: 嗯，好的，
1: 嗯、
0: 行，好嘞，来，我们这样，我们节目的时间快到了，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有问题还没有问到，或者说还想跟大个儿仔细聊，您就记大个儿的电话15966884755。来，这位朋友问说，刘婷的《仙山花园》和《北岸雅望》这两个怎么选呢？现在比较纠结，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推荐？想100来万买一个大三居室，
1: 嗯、
0: 离着李沧近一点，
1: 嗯，
0: 就是要大啊。那《仙山花园》跟《北岸雅望》
1: 嗯、
0: 哪一个？比如说100来万，在这个《仙山花园》跟《北岸雅望》，如果要光追求大的话，哪里能买的更大一点呢？
1: 嗯，那你肯定是买《仙山花园》。
0: 《
1: 仙山花园》那100万就买个117平的。
0: 嗯
1: 啊，然后但在北岸仰望，你能买到一个100零几平的。但这你如果纯追求这个面积的话，肯定是这样选。但北岸仰望那边的一个交付品质跟交付力，我觉得是强仙山花园不止一个档。
0: 哦，
1: 嗯、
0: 那这下可能这位朋友真的可能得纠结一点了。你要大的话，就是仙山花园大的也还大十几个平方是吧？能买的同样的价格。但是呢，这个品质大个认为北岸雅望比这边好的又不是一点儿。哎呀，那、
1: 嗯、对对，
0: 那你怎么推荐？
1: 是我的话、
0: 嗯，
1: 我可能会选择那个北岸雅望，
0: 牺牲点面积。嗯，
1: 对，我牺牲点面积，但是我因为我觉着
0: 差在哪儿了？它到底？
1: 它就是你，因为仙山花园本身现房了嘛，你去实地感官之后、
0: 嗯，
1: 你就会感觉它卖的这个房子跟它宣传。讲出来的就是那种概念确实还是不一样。
0: 嗯，
1: 你去看了之后小区里边的一些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当时很火卖到16000-17000单价的一个房子。
0: 现在卖多少？
1: 嗯，现在可能8000-9000块钱吧。
0: 那就8000-9000块的，如果这个价格的话，你现在觉得它值不值？
1: 现在这个价格是可以买的，8000-9000块钱其实你在上马关一线。
0: 当时对我也记得啊，仙山花园卖到16000-17000啊、
1: 嗯、
0: 是吧？
1: 嗯。对，那个时候非常火那个市场，
0: 但是它的就是说它的位置以及它好像做的是洋房是吧？
1: 对，它是那种6到7层的洋房，那雅望的话那边就17层的房子，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对这两种产品的概念没有什么那么多明确的这种划分。
0: 嗯、
1: 其实，在仙山花园有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确实是离着去上重庆路高架也好，还是去李沧徐世界也好，是要更方便一些。
0: 嗯，
1: 那北岸雅望的话，它主打就是目前做的这个户型跟小区的品质，小区的园林绿化都要好一点。那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雅望。雅望的话，因为我比较注重，我可能个人比较注重就是小区里边的这种感觉。
0: 嗯，对，要不就是仙山花园，就是我们现在说起来它挺可惜的啊。是吧？然后本来是洋房，
1: 嗯、
0: 然后呢又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可以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你说它问题出在哪儿了？是开发商的实力问题，还是？
1: 嗯，我觉得还是开发商对房子建筑的一个这个感这个理念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什么那种央国企大开发商，可能它因为它是海业集团，海业集团之前是一个做石油的一个集团，但是做房子的话，可能也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做在青岛，那但是他们可能想的就是，因为它密度比较低，想的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喜欢这种洋房产品，尽可能去做这种低密度的房子，那确实很多人也喜欢，对吧？那但是你做这个小区的同时，你一定要把这些工区，包括小区的一些至少外表看起来也要更好一点。
0: 对，
1: 嗯，
0: 你看，就是说你品质做的不好，大家还是不认，确实是这样。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大个儿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大家如果说还没有问到，想线下随时联系大个儿啊，那您随时拨打大个儿的电话啊，是15966884755。好的，我们明天再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下班的路上继续的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晚上好，各位。接下来呢，开始我们今晚的晚高峰的答题时刻，电话为各位开启8899092188992921。
3: 是的，
2: 今天我还挺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担心今天会不会下雨啊。
3: 啊，今天还有雨吗？
2: 我不知道啊，
3: 反正我感觉，
2: 很多人说感觉今天有可能有雨，但是我今天没有关车窗哎。
3: 没关系，你今天一个半小时之后就下班了，应该来得及。今天我看一直都是艳阳高照，
2: 那就行，
3: 应该不会下雨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天气预报。
2: 谢谢啊，在节目里面拜一拜吧。
3: 嗯，拜一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嘛，仍然是没有任何的规则，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打电话参与进来啊。
2: 没错没错，
3: 唯一就一个要求。不要开免提蓝牙就可以了。
2: 是的。好了，我们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要参与进来的朋友打电话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郭美女，下班好。
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哎，郭美女你好，郭美女你下班啦。
6: 啊，下班了，
3: 已经都到家了吗？
6: 嗯，
3: 这么快？
6: 对，今天早一些。
3: 嗯，准备好了吗？
2: 逃班啦。
6: 嗯，准备好了。
3: 逃班？那不可能的啊！来吧，第一题。
2: 第一题，
3: 请问在南宋时期，重要的城市临安是现在如今浙江省的哪一座城市呢？
6: 杭州。
3: 嗯，杭州。
2: 不用犹豫啊，直接把答案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在三秒钟之内给出我们答案啊。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在名著《西游记》当中，牛魔王他的小妾是谁啊？
6: 这个不知道呢。
2: 没看过牛魔王？
6: 牛魔王知道，他的小妾是谁不知道，
3: 没印象了，
2: 就不
6: 关没印象了，
2: 不关心他们家的那些破事儿。
6: 对，
2: 正确答案呢叫玉面狐狸啊。
3: 哦
6: 哦，
3: 好吧，
6: 哦，好嘞，好嘞，
3: 拜拜，
6: 谢谢，
2: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但有一些人家里的破事儿我是会管的
3: 啊。
2: 比如说那个只要我在抖音当中刷到知否知否的片段，然后就我就会管一管他家的破事儿。我脑子里经常在过一句话，就是圣府的这些破事儿我什么时候才能不管。
3: 你刷了几遍啊？
2: 片段
3: 啊。哦，都是看讲解。
2: 每天，对，就是
3: 每天都刷，每天就都知道了，
2: 就无聊就刚好刷到，然后就看看呗。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
3: 谢
2: 美
3: 女，
2: 下班好。
7: 主持人好。
3: 哎，你好，谢美女好。
2: 把免提关一下，谢谢配合啊。
7: 啊，没有免提，没有开免提。
2: 那你声音怎么糊糊的，闷在锅里？
7: 现在好了吗？
2: 啊，这不挺好的吗？
3: 好一点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令爱是我国古代对对方什么亲属的尊称呢？
7: 女儿。
3: 女儿。来，
2: 第二题。郭敬明他的哪个小说和著名的作家三毛的小说是同名的？
5: 啊哦，
7: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呢叫《梦里花落知多少》。
3: 哦，
5: 时间到，
3: 好吧，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颗大卤蛋。
8: 伟超，大葱，今天来得早。
3: 大卤蛋，你来的越来越早了。
8: 今天下班早。
3: 哦，今天也下班早。好吧，那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肯定是逃班了。
3: 哎，爱岗敬业啊。第一题，请问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它就更有可能发生，这个是哪一条心理学定律中的内容啊？
8: 墨菲定律。
3: 墨菲定律。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了却君王天下事， 这是来自于辛弃疾当的哪个词当中的经典词句？
8: 破阵子。
2: 哎，破阵子。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8: 啊，继续。
3: 好嘞，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网络公司第九城市的董事长是谁呢？
8: 嗯，反正不是我。
3: 如果是你的话，
8: 在去买老香肠。
3: 好，你肯定来买。
2: 听不清楚讲话了，不要老是把电话放得忽远忽近的。
3: 嗯，正确答案是朱俊。好了、
2: 要不然你讲这崂山茶的事大家都没听见、
3: 白宣传了，
2: 白说一遍，
3: 就是啊、好吧，
8: 好，
3: 拜拜，
2: 拜拜，我们继续。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我们现在越来越像那个就是坐在大卤蛋家村口的村姑，就在
3: 为什么？
2: 然后大卤蛋没有事儿没事儿就穿着拖鞋过来跟我们
3: 出来看看了
2: 聊两句，就他太不把我们当一个节目了，你知道吧？就是太把我们当成他日常的一部分了。
3: 唠家哦，是生活的一部分，
2: 就是那个随意到我们就感觉是在村口，是在村口。
3: 他每次叫我们都很松弛，嗨，伟超、大葱，哎，我又来啦。声音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
2: 就极其的慵懒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9: 你好，
3: 哎，王先生好。
2: 你好，来，王先生，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指的是喂马、劈柴和什么？就是孩子他的诗当中写到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然后呢？
9: 喂马劈柴和
2: 周游世界。
3: 哦，
2: 拜拜。
3: 好吧、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悠
2: 悠我心。
3: 三号线，悠悠我心、
10: 好，大葱伟超好，
3: 晚上好。
2: 来，悠悠我心第一题，听题。请问外国的著名名著当中的葛朗台，他的女儿是谁呀、
10: 啊？欧也尼。
2: 没错，欧也尼。
3: 第二题，请问电影《罗生门》《七武士》都是哪一位日本导演的作品呢？
10: 啊，那个叫什么？本泽明。
3: 本泽明吗？
10: 黑本泽明。对，不对，就本泽马。
3: 人家叫黑泽明、
10: 啊、黑泽明，
3: 要不然本泽明，要不然黑本泽明，就是不黑泽明。
2: 他有他自己的答案、
3: 好吧好吧，
2: 他有他自己的翻译风格、
3: 有点可惜，下次再来啊，拜拜。
10: 好的。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1: 你好。哎，
3: 准备好了吗，李先生？
2: 你好，
11: 准备好了。哎，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小仲马他的《茶花女》讲的是在哪个城市发生的故事？
11: 重庆
2: 啊，都外国的小说。
3: 外国小说整咱中国。《
2: 茶花女》，
11: 茶花女，
2: 小仲马的作品，写的是哪儿的故事？
11: 瑞典。
2: 瑞典不对。
11: 不知道，
2: 不用指望旁边的人，他
3: 得靠自己、啊。
2: 你
11: 很有名这个，
2: 你知道有一句话吧，叫做
3: 什么？
11: 那个那个，
3: 靠自己、啊、
2: 不是，就是你跟你的朋友都是一窝的，你所掌握的知识他也差不多，你指望他给你提示，门都没有。
3: 正确答案是
2: 正确答案巴黎啊，
3: 哦，
11: 巴黎啊、
3: 好吧，
11: 拜
3: 拜，
2: 拜拜，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3: 哦，
2: 对吧？
3: 是是是，
2: 你跟你的朋友大概率是一类人，
3: 嗯，
2: 就才能玩到一块儿去嘛。
3: 那我跟我的同事大概率是不是一类人？
2: 那不一定。同事怎么可能是一类人呢？同事他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3: 我把同事当朋友啊。
2: 就但有一些人你会跟他关系好，有些人关系会就一般啊。
3: 那我们俩就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俩也是一类人。
2: 是这样的吗？哦，我
3: 是这样的。
2: 哦，这样啊，我第一次知道是你的好朋友啊。好好好，
3: 来吧，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一号线53号群的。
3: 哦哦，
2: 哎，你好。
12: 下班好哦，维超大叔。
2: 哎，你这嗓子怎么那么哑呢？
3: 怎么了？卡痰了。
12: 现在好了吗？
3: 好点了。你这是多久没说

0: 话了，就等着今天晚上节目跟我们说话。
1: 哎呦，刚才吃东西吃的，
2: 刚抽烟了应该是，
1: 抽完烟吃了东西。
0: 吃的什么？
1: 葡萄。完了，我一说抽烟，我媳妇儿又知道了。
0: 我请求你媳妇儿。
2: 平时都假装自己不抽烟，把烟戒了。
1: 没有，我下班回家了吗？
2: 啊、
1: 哎，他正好他也在听。
2: 啊，那你的烟嗓能骗得了谁呀？
0: 露馅儿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猫科动物当中，唯一一种雌性和雄性在外形上有明显差异的是哪种动物呢？
2: 嗯，
1: 狮子。
0: 哎，对，没错，
2: 就从外观上你就明显可以分辨得出它公狮子还是母狮子。
0: 母狮子戴了个头套。
1: 啊，
0: 来吧，
1: 公狮子戴
2: 了。
0: 哦，公狮子戴吗？那就是公狮子戴。我该回去补补狮子王了。
2: 公狮子比较那个注重形象
0: 哦，戴个帽来吧，
2: 有自己的造型儿。
0: 嗯，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在《水浒传》当中，王婆卖瓜，她卖的瓜是什么瓜？
1: 哈密瓜。
2: 哎，哈密瓜。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哎呀，头一次。
2: 继续吗？
1: 继续。
2: 继续，
0: 好嘞。
2: 下一题是18.88元。
0: 嗯，
2: 提醒一下你，答错了红包就清零了，答对了红包就升级了啊。
1: 明白。
0: 第三题不是特别难啊，你试一下。1888号小行星是以哪一位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呢？
2: 嗯，
1: 数学家，华罗庚。
0: 还有什么？你知道的什么？还有什么？
2: 还有谁？古代的。
0: 对。
1: 古代的
0: 除了华罗庚还有什么？
2: 谁？
1: 匡衡。
2: 啊，不是、那个、
0: 抗衡
2: 匡衡。
0: 哦，不是。
2: 正确答案是
0: 祖冲之。
3: 错了。
2: 就是那个，哎呀，就这道题就应该留给派来答，是不是啊？
0: 派就秒答了。
2: 因为祖冲之不就是派吗？
1: 啊，对。
0: 为什么
2: 祖冲之是最先研究出这个3.1415926的呀？
0: 啊，
2: 3.1415926，3.14不是派吗？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很幽默呀。好吧，那你下次再来。
2: 他哪来？他不刚来吗？是不是？
1: 我
2: 他是派。
0: 哦，你已经是派了。刚那人走了。
2: 啊？
0: 怎么这么快？我都没反应过来。
2: 走的猝不及防了。
0: 而且你们俩声音怎么一个动静啊？都没听出来，真的。来吧，那派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飞机专用的电子设备之一黑匣子，它是什么颜色的呀？一般
1: 橙色。
0: 哎，对，橙色。
2: 嗯，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贾宝玉他出生的时候嘴里面衔的那个美玉叫什么名字？
1: 嗯，哦，石头。
2: 叫什么玉？
1: 不知道。
2: 嘴里的那个叫通灵宝玉啊。
0: 错了。好吧。
2: 嗯，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 T 恤啊，在我们这里已经卖出去了2000多单、
2: 嗯、
0: 就基本上都会陪伴大家整个夏天的一个衣服、
2: 嗯、
0: 并且呢，在温度还没有特别高的时候，就有听众问今天这个 T 恤什么时候上架呀、啊、所以说它的回购率跟好评率都是很高的，很多人都一次囤好几件，因为大家知道嘛，男生的衣柜可能只有3种颜色的衣服，黑白。
2: 朋友们，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卖 T 恤了。
0: 是的，
2: 这夏天马上要结束了，如果呢、您这个已经把 T 恤穿得皱皱巴巴了，
0: 破破烂烂了，
2: 你就花79块在我们这儿买一件新的吧。
0: 是的，还是吉发集团的衣服啊，今年呢是做了一个升级、
2: 嗯、
0: 它可以做到1秒导汗，然后这个衣服不沾你身上、嗯、而且你穿上之后冰冰凉凉的，
2: 对，
0: 它只需要用2秒钟的时间就把水分由内向外的渗透，所以呢能很快的把你身上的汗液呀、啊、或者湿气给你排出去，能让你保持穿在这个衣服穿在身上比较干爽不黏腻。
2: 大概率哈，我们青岛呢可能还会热到大概90月份吧。
0: 嗯，90月份，是的，而且青岛也是比较潮湿嘛，
2: 所以
0: 这几天
2: 你现在花79块，你能买2个月。 你能穿两个月，
0: 明年也能穿，
2: 明年也能穿。就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的衣服啊真的很扛穿啊，它的质量非常的好，
0: 而且呢新升级的这个啊，它还是做了一个原纱级的防晒指数50+，所以呢它能阻隔掉一部分的紫外线，同时就能减少很多热量的吸收嘛。另外呢我们这一款啊烈日下仍然能保持清爽，而且也做到了细菌真菌全都消灭了5大类的病微生物，这个是不怕水洗的，而且能长效抗菌，你水洗个150次依然能抗菌，就放心、
2: 哎、是的、啊、
0: 抗造。
2: 好了，来各位怎么样购买呢？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0: 衣服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是的，不要回复错地方啊，不然的话呢就错过了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 T 恤了。
0: 后台回复衣服就购买吧。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您好，张先生好。
4: 下班好，那个维超大风。
0: 你好你好，张先生好。
2: 您好，准备好了吗？那个张先生
4: 准备好了。
0: 来吧，第一题。著名的旅游景点乔家大院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份呢？
2: 哪里？
4: 北京。
0: 不
2: 对，北京乔家大院。
0: 不是。
4: 那苏州。
2: 苏州乔家大院。
0: 你再蒙一个，
4: 再蒙一个，
2: 你肯定没去过山西。
0: 对，这个是山西省的。
2: 拜拜，
0: 等着去旅游去看一看吧。
2: 来，下一位1号线刘美女，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刘美女下班好。
2: 你好刘美女好。刘美女，接下来开始第一题了，请听好。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当中，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派了什么动物去啄他的内脏？
5: 叫什么嘞？
2: 什么动物会吃内脏的？你想想。
5: 鸟。
2: 什么鸟？
0: 什么鸟？
5: 什么鸟嘞？
2: 其实它不是鸟，它是鹰。
0: 老鹰。好吧，拜拜。
2: 来，下一位2号线的李先生，下班好。
6: 下班好。
2: 哎，你好，李先生在哪呢？
6: 你好。在家里。
2: 家里就到家了。
6: 哎，已经到家了。
0: 今天也下班很早吗？
6: 对对。
0: 怎么大家今天都下班早啊？
2: 是老板今天回家的早，大家都
0: 提前跑路了，提前跑路了。
6: 提前跑路了。
2: 不然怎么这么早呢？
0: 真是。来吧，准备好了吗？电影《人在囧途》是徐峥和哪一位内地男演员共同主演的呀？
6: 黄渤。
0: 还有谁？
6: 还有王宝强。
0: 哎，您有点听不清楚。
2: 怎么回事？对，怎么把扩音打开了？
6: 没打开。
2: 那都听不清你讲话了，你手机放哪去了？
0: 对，嘴巴。
6: 放在我耳朵。好了。
0: 对，离得近一点啊。来吧，第二题。
2: 电话得时刻放在嘴边啊。来，
6: 好，
2: 请听好。
0: 第二题呢，在中学数学教科书当中，我们将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什么？
6: 未知数的等式，方程式。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吧，不继续了。
0: 拿过红包吗？乐成这样，应该是第一次拿红包吧？
6: 第三次。
0: 第三次，知道怎么？
2: 第三次拿红包了，
0: 知道怎么领吗？
6: 知道。
0: 好嘞，赶紧去啊。
6: 好，
0: 拜拜。
2: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3号线甜美女，您好。
7: 你好，韦超。
2: 你好，准备好了吗，甜美女？
7: 准备好了。
2: 怎么声音这么小啊，今天？
7: 能听到吗？
0: 大一点点
2: 了。
7: 好。
2: 来，第一题，请问俗话说礼到人心暖，下一句是
7: 礼到人心暖，无礼讨人嫌。
2: 无礼讨人嫌。
0: 第二题，与香港金像奖、大陆金鸡奖并称华语电影最高成就的3大奖，还有一个是台湾的哪项奖呢？
7: 台湾金马奖。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7: 冲，继续吧。
0: 好嘞，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足球界被称为荷兰三剑客的是 李杰、卡尔德，剩下两位叫什么呢？
7: 古力特、范巴斯滕。
2: 哇，太牛了！
3: 回答正确。
2: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看足球，
0: 嗯，
2: 就是中国队不参加的事儿，我都不怎么关心。
0: 爱国哈，继续吗？第四题。
7: 第四节多少钱？
0: 38.88，加了20块钱，而且你都拿过18.88了，你可以冲一冲啊！
2: 要不要继续自己决定？快，
0: 对，
7: 出个简单点的，
0: 按顺序，看你运气了。
2: 来，请听题。
7: 行。
0: 第四题，请问为歌剧《仲夏夜之梦》所配的名曲《婚礼进行曲》是哪一位德国作家创作的呢？
2: 嗯哼，
7: 门德尔松。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很有实力啊。
0: 继续吗？
2: 66.66。
7: 哎，现在奖池多少钱？
2: 现在38.88，921。
0: 对，
7: 下一题66.66，然后再下一题是921啊。
2: 对对对。
7: 嗯，我冲一次试试吧。
2: 冲一次试试，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7: 等会儿我想想啊。
0: 给你3秒钟犹豫，来。
7: 行，试一下。
0: 好的，那第五题了，
2: 66.66，请听题。
0: 第五题，请问动画片《彼得潘》描写了主人公们在哪个岛上冒险的故事呢？
7: 怎么猜？怎么猜？
0: 彼得潘。
7: 彼得潘。
0: 嗯。
7: 那永无岛。
0: 什么？
7: 永无岛。
0: 永无岛吗？
7: 也叫梦幻岛。
0: 永无岛吗？北超，你搜一下，它还有永无岛吗？
2: 是叫永不岛吧？
0: 嗯，
7: 叫永无岛，它叫永无岛，它也是梦幻岛。
2: 是啊，对，
0: 哦、是的
2: 永
0: 是。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永无岛、永无乡，反正都是这个岛的名字啊、
0: 嗯。
2: 好了，下一个。
0: 继续吗？
7: 嗯，611。再试一下吧，
2: 再试一试。但如果此刻这道题目答错了、嗯、前面所积累的所有的就清零了啊。
0: 嗯，
7: 好
2: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最后一题，请问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铁掌莲花裘千尺口中吐出的暗器叫什么名字？
7: 宝和钉。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恭喜你，你太牛了！
0: 恭喜你闯关成
7: 功。太简单了这个题啊！
2: 怎么拿到了钱以后还说我们简单啊？
0: 只能说这是问到了你的领域，你知道吧？
7: 对，
0: 对别人来说不一定简单。
2: 好了，那恭喜你得到了目前我们的又一个大红包921块，恭喜恭喜！
0: 没错。
2: 哎，之前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7: 得听了很多年了。我之前还拿过教师节的羊奶，那个迎春的羊奶礼盒、
2: 嗯，
7: 还参加过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嗯，
7: 烟台的那个
2: 活动到过现场。
7: 江岛湾。
2: 嗯，去过现场。
7: 你去过？我还唱歌呢，我唱月半小夜曲的。
2: 哦，
0: 有印象吗？
2: 唱挺好听。
7: 应该有吧？我还跟你聊天呢，伟超。
0: 我感觉你的兴奋已经就是溢于言表了，感觉要从电话那头冒出来了。
7: 那必须的。
0: 你看吧，冲一冲总会有结果的，不然永远都困在6.66或者18.88，
2: 对，
0: 没意思。嗯，
2: 好了，那恭喜，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一样的流程吗？
2: 一样的流程，但是我们发的可能要晚一点，因为我们要这个签个字儿，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小黄会跟你联系的，
0: 对、
2: 啊、
0: 会问你要一些信息。
7: 谢谢。
2: 嗯嗯，
7: 好
2: 嘞，
7: 谢谢，
2: 再见再见，
0: 拜拜、
2: 嗯、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所以朋友们，知识就是力量。
0: 没错，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2: 真的太牛了，
0: 很牛很牛啊。
2: 到时候又有人说我们是剧本了，
0: 又有人说我们出题好简单。
2: 但是答题就是这样，不仅仅要的是您的实力，更要有运气。题目如你看他都知道，
0: 他的反应力其实非常快、
2: 啊、
0: 这位朋友
2: 是的啊、
0: 嗯、
2: 来下一位，张美女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张美女，
0: 你上一位朋友非常厉害，你也接好运。
2: 是，咱也别每次都拿那个6.63、18.8的，也往前冲一冲啊。
0: 来吧，第一题。
2: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出自于哪部经典的儒学著作？
9: 孟子。
2: 哎，孟子。
0: 第二题，请问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
9: 不知道，没看。
0: 没看过，正确答案叫琼西。嗯，
2: 拜拜
0: 拜拜。
2: 有朋友说真的很有实力，我题都没听清，他就答案说出来。
0: 真的，他很厉害。
2: 来，接下来下一位，二号线三十七号群的忠实粉丝，你好。
10: 你好，伟超、大聪，你们好。
0: 晚上好。
2: 你好，忠实粉丝好，忠实粉丝，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完璧归赵”这个“璧”指的是哪一块历史上著名的美誉呢？
10: 和氏璧。
2: 和氏璧，没错。
0: 第二题，请问电视剧《士兵突击》中哪个连队的连训是“不抛弃，不放弃”？
10: 不知道。
0: 哪个连？
2: 许三多那个叫什么连？
0: 嗯，叫什么连？
10: 不知道。
0: 叫钢七连。
11: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有朋友在微信后台说哈，说这个小姐姐冲到最后一道题，我咋也跟着这么高兴呢？恭喜恭喜，太有实力了。嗯，
3: 快乐会传染的。其实我自己出题我都很紧张。
2: 嗯，我也紧张。
3: 确实很厉害啊，因为她几乎不用反应，甚至呢，我题目还没念完，人家就抢答了，确实是有实力的。
2: 最重要的是呢，他答的这些题又难又偏，我根本就不知道答案。
3: 你一个都不知道是不是？
2: 我不知道啊。
3: 所以我真的这些题已经很刁钻了。
2: 就是这些题要是问我，我那个第二题我就过了。
3: 就直接沉默了，很厉害啊。
2: 所以这就是实力啊。
3: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往下继续冲的勇气，就不要永远只卡在第二关啊。
2: 这个节目我主持八年了，第一次找到了这个主持节目的意义，就是这个节目原来真的是有五六七八关的。
3: 嗯，哎，之前有没有就是连着这么短的时间内解锁了两个？
2: 从来没有，
3: 是吧？你看啊，我们这个是真的给大家会发921的，不是说唬人的，
2: 是
3: 真的会发的。
2: 我们是真的会发钱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下班的路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记得一定要参加啊！
3: 没错，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李先
2: 生，先
3: 生
2: 下班好。
6: 伟超，大葱，
2: 嗯，
6: 过年好，
3: 过年了，发了个大红包，过年了都，
6: 发了个大红包了。
2: 哦，
3: 啊，
2: 上周五也过年，今天才周几？今天周三。
3: 妈耶，这才过了多久？
2: 三天，
3: 又过年了。
2: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大神都要齐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了。
3: 是的，
2: 我们上次宣传的还是有点太多了。每一个大师都说，哦，这个地方题目这么简单，还发这么多钱，那我也参加，
3: 赶紧来试试。来，你有没有信心？
6: 有，
3: 来吧，
2: 几块的信心啊。来，加油啊，第一题。
3: 第一题啊，我们在形容一位助长他人声势，看不起自己力量时，可能会说长他人志气，下一句是什么？
6: 握自己威风。
3: 哎，没错。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哪一种树木啊，因为含单宁酸而成为酿酒桶常用的原料？
6: 橡木。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了，六块六毛六，继续吗？
6: 继续，继续，
2: 继续。怎么开始说仿言了？
6: 继续，直接继续。
3: 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小说《呼啸山庄》中娶了女主人公凯瑟琳的林纯先生是哪个田园诗的主人呢？

0: 没问题，来吧。
1: 你就你这个马已经骑过好几次了，你能不能骑点别的马？来，加油，请听好。大家都是要逼一下哈。
0: 嗯。
1: 来，请听题，请问小学的课文《两颗铁球同时落地》讲的是发生在哪里的故事？
2: 两个铁球
0: 同时落地。
3: 啊哦。
2: 啊？
1: 嗯，两个铁球同时落地。
0: 他没学过，他说。
1: 没上过小学。
0: 他的语气很惊讶。啊，没学过。
1: 正确的，比萨斜塔吗？
0: 嗯。两个铁球那个实验嘛，
2: 哦、
0: 物理实验，
1: 嗯
0: 哦、
1: 没学过
0: 来了吧？
3: 全交给老师了，忘了。
1: 老师说不要，老师说还不如来点实际的。那个比萨斜塔要不了，那个比萨可以来一个啊。
3: 来个披萨吧，
0: 来个披萨，
3: 拜拜，
0: 对对对，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披萨反正我也挺爱吃的。
0: 哦，你也爱吃？你爱吃谁家的那三个字吗？
1: 啊，
0: 我也是。
1: 我觉得只有他们家的披萨。
0: 你爱吃厚边还是薄边？
1: 我喜欢吃厚的。
0: 啊、哦，我也爱吃厚的，里面夹芝士的。
1: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味的？
0: 那个肉酱的，我爱吃那个肉酱、
1: 啊我不喜欢吃肉酱。
0: 那你爱吃啥？
1: 叫和牛。
0: 啊、哦，我没吃过，可能太贵了，我吃点便宜的。
1: 但是那个超级好吃，反正我只要一吃我就吃那个。
0: 嗯，那下次请我吃吧。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个。
1: 音乐放的真快。
0: 不给你还嘴的几率。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0: 二号
1: 线
0: 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6: 嗯，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
1: 了。好了，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的女主角叫什么名字？
6: 叫秀秀。
1: 叫秀秀吗？
0: 秀秀。
1: 是秀秀吗？
6: 哎，叫什么来？哎、
1: 是翠翠
6: 啊！
0: 秀秀是你哪个朋友啊？
6: 哦，翠翠，是一下忘了。
0: 嗯，好，下次再来啊！拜拜，
6: 再见。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快乐，
0: 77号群王美女。
7: 哎，你好，那个大葱，
0: 怎么快乐也被传染到了是吗？是不是今天答题都格外有信心啊？
7: 有，
0: 嗯，有。
1: 而且女人当自强，是不是？
7: 是
0: 是。来吧，第一题。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概念最初是由哪一位数学家提出的呢？
7: 不知道。
3: 啊哦。
0: 正确答案是笛卡尔。
7: 哦，迪卡尔，好，谢谢
0: ，拜拜。
1: 下次不要开扩音啊，
0: 嗯，
1: 不然
7: 没开，
1: 都听不清楚你讲话，电话得拿在嘴边啊。
0: 嗯，
7: 哦，好的，
0: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3号线
1: 孙美女，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伟超大葱，
1: 嗯，
0: 孙美你
1: 好，你
0: 好，
1: 孙美，你觉得我们的题目难吗？
8: 别人答的我都会，到了自己身上都不会。
0: 那刚刚921那个红包后面几道题你会吗？偏不偏？
8: 后面。我没听呢，那时候还没下班。
1: 哦，还没上车。哎呀，
0: 有点可惜。
1: 反正我是一题不会啊。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可以在无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在外太空生存，地球上已知生命力最强的生物叫什么？
8: 狒狒。啊
0: 哦。在外太空生存，它叫水熊虫，水熊虫，对，它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1: 你要不这一道题问一下刚刚那个甜美女？
0: 所以我真的这个答题真的也凭运气，
1: 凭运气，凭运气，
0: 对，真的。
1: 而且他答完了以后说：“你们题目也太简单了吧！”
0: 顶级嘲讽。
8: 沈从文的那个我会
1: 啊，那你会人家的题没有用啊。
0: 是啊，
1: 拜
0: 拜，好吧，
8: 拜
0: 拜。在今天如此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啊，
1: 夸张了。
0: 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这个季节非常合适穿那个衣服，也是在我们台卖爆了的。
1: 嗯，
0: 然后呢？
1: 它呢是一款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发，他们家的短袖。吉发的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知道，它呢跟别的地方的衣服呢不一样的呢是，它是一个代工厂。
0: 嗯，
1: 然后呢，它呢但凡是贴上了别的品牌的标签，至少比我们要多卖 200多、300多块钱，
0: 好几倍的价格，
1: 翻两三倍至少。
0: 是

0: 就我们今天卖的79块的这个衣服，在外面的其他的品牌当中，就在它的衣领上加了一个小小的标签，
1: 可能就要卖到399、499，因为呢它是属于一款黑科技嘛。它黑科技在哪儿呢？就是你穿上之后，如果你身上有汗，它直接用2秒钟的时间把你身上的汗液往外透，所以呢叫做一秒导汗不沾身，而且穿在身上冰冰凉凉的，
0: 就是一种7A级的抗菌，然后又做到非常的凉爽舒适啊。所以呢各位如果呢想要用最实惠的价钱买到源头头工厂代工价格的衣服，今天在我们的后台关注崂山921，回复衣服两个字，我们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79块到手一件短袖。有人可能会觉得79块一件的短袖啊，这个价格其实在网上也能够买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但是其他的一没有办法做到7A级的
1: 抗菌，
0: 第二它绝对不是高科技的单向导湿的 T 恤，
1: 而且你夏天穿衣服必须得透气儿，不透气儿你长一后背疙瘩，还很难受。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减轻你的毛孔堵塞，就是透气儿。
0: 是的啊，所以各位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今天呢都有啊，你们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回复衣服两个字进行购买喽。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您好，
1: 2号线刘先生，你好，
0: 您好，
4: 哎，你们好，主持人好，
1: 刘先生好，
0: 刘先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
4: 那是啊，
1: 受到了鼓舞吗？
0: 是，
4: 对对，
1: 有没有信心？
4: 有，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话剧《智取威虎山》当中，智斗坐山雕的侦察排长叫什么？
4: 侦察排赵子龙？
0: 赵子龙吗？
4: 是吗？
1: 你确定吗？
0: 叫杨子荣啊。
4: 杨子荣啊。
1: 好吧。
0: 好了，再见。
1: 下次再来。
4: 错了。
0: 来，1号线。
2: 88990921，
3: 电话。
0: 王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毛主席在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当中号召大家向哪位同志学习？
5: 张思德。
0: 张思德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在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宋丹丹扮演的白云想出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什么？
5: 月子。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冲一关是吧？
1: 可以，没问题。来，第三题。
0: 来，第三题，请听好。请问《红处方》是哪位弃医从文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
5: 《
0: 红处方》是哪位女作家的代表作？正确的毕淑敏。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刘先生，你好。
6: 你好，微超大通。
1: 刘先生好。
0: 刘先生好。刘先生您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第一题。
6: 好，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飞行员的那个扛鹤服嘛，是科学家根据哪个动物的生理结构的特点研制而成的呢？哪种动物？什么肥猪？
6: 蜘蛛。
1: 不是蜘蛛，正确答案是长颈鹿。
6: 好吧。
0: 你声音太小了，下次打电话声音大一点，电话放嘴边啊。
6: 好的。
1: 好嘞，好嘞，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下一位，你好，2号线75号群的王先生，你好。
7: 你好。大通伟超，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第一题，听题。
7: 准备好。
0: 36季当中的最后一季是什么？
7: 走为上策。
0: 走为上策。
1: 第二题，请问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是评价哪一位古罗马君主在位时期的繁荣景象呢？
7: 凯撒。
1: 不是凯撒。
7: 胡冒犯。想不起谁来。
1: 正确答案叫乌大维。
7: 啊，乌大维。
8: 错了，错了。
1: 想起来了吧？好嘞，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32号群的麦穗，你好，麦穗。
9: 哎，主持人好。
1: 哎，麦穗好，麦穗多久没打电话了？
9: 哦，得2周多了吧，打一些的。
1: 那也没有太久哈。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啊，在全球禽流感疫情的预警机制当中，哪个颜色代表最严重的级别？
9: 红色。
1: 是的，红色。答题时间3秒钟啊，咱们要抓紧答。来吧，第二题，请听好。
0: 来，您先把那个扩音关一下，谢谢。
1: 嗯。
0: 免提关一下，谢谢。
9: 好的，好的。
0: 来调一下。
1: 嗯。调整一下啊。
9: 好的，好的，好了，嗯，都好了。
0: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啊。第一题，第二题，请问何当经络脑？下一句是。
9: 没太听清楚，手机声音太小。
0: 换个手机吧，买个新的。何当经络脑？下一句是。
9: 不知道。
0: 叫快走踏清秋。
1: 嗯，好吧，拜拜。
0: 嗯，可以去手机店调一下哈，看看这个什么问题啊，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三号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早上好，张先生，管美女。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独特的这个称呼啊，准备好了吗？
10: 哎，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四大恶人之首是谁啊？
10: 哎，不知道，
1: 没看过是不是？正确答案叫段延庆。嗯，
10: 啊，
1: 好吧，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2号线23号群的
1: 666666。
0: 你好，
11: 你好，伟超大通，我又来了。
1: 哎，你又来了，今天有没有信心？
11: 有。
1: 好嘞，
11: 受到921的鼓舞。
0: 那些题你都会？
11: 不会。
1: 你能冲到第几题啊？
11: 2题吧，冲题。
1: 那也很厉害，能拿走6.6嘛？
0: 能到第。5题、第6题的那都是
1: 第3题都很难，
0: 那都是
1: 神人，你忘
0: 了吗？对，
1: 第3题就很难了。
11: 对对对，
1: 来吧，第1题，请听好。第1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软骨动物是哪一种海洋生物呢？
11: 章鱼。
1: 不是章鱼。
11: 那不知道了。
1: 是鲨鱼。
8: 错了，
1: 对，它是最大的软骨动物。好吧，下次再来。
11: 好的，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吉龙，您好。
12: 你好。
1: 哎，吉龙，晚上好。
0: 来，吉龙，接下来开始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名著《飘》当中好强又任性的庄园小姐是谁呀？
12: 这个不知道，没看过。
0: 没看过，没看过《飘》。
12: 没有。
0: 世界名著啊，正确答案呢，叫做斯嘉丽。拜拜。
1: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球形闪电，你好。
13: 你好，大三伟超，下班好。
1: 哎，下班好，球形闪电，准备好了吗？
13: 好了。
0: 金庸小说当中，《神雕侠侣》里面古墓派的创始人曾经与王重阳相恋的侠女是谁？
13: 林朝英。
0: 嗯，林朝英。
1: 第二题啊，在电影《疯狂的赛车》当中，饰演一位与金牌只差0.01秒的自行车手是内地的哪一位男演员呢？
13: 沈腾。
1: 不是沈腾。
13: 疯狂的赛车不是他演的，
1: 是咱们请刀刃，沈腾演的叫《飞驰人生》。
13: 对，黄渤。
1: 对呀，啊，是黄渤。
13: 嗯，
1: 好吧，
13: 好的，
1: 拜拜。
0: 是咱博哥。
1: 嗯，
0: 沈腾最近有一个电影
1: 龙餐馆什么什么龙餐，我超级想看，就是我朋友圈已经刷屏了，就很多人都想去二刷三刷的。
0: 昨天刚上，
1: 是昨天吗？
0: 十一号嘛，今天十二号、
1: 那昨天那么多人都在我的朋友圈看过了啊，这么抢手，都说特别好看，就是给到夯，你知道吗？所以我打算这个周末去看一下。
0: 他们说很不能剧透太多是吧，他们说反正
1: 就从头哭到尾，好像貌似是这样。对，我现在没有
0: 想象不到，
1: 我没有，我跟你讲，我把抖音上那个龙餐馆
0: 的，你看他所有的片段都是搞笑片段，
1: 对对对对对，我都把它屏蔽了，我都不看现在。
0: 嗯，
1: 我就等着去影院看了。来，下一位，返璞归真，你好。
8: 喂，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返璞归真好。
8: 你们那个 T 恤衫确实不错，买了四件了已经。
0: 买了几件？
8: 四件
0: 、啊、
1: 是吧，耐穿吧，扛造吧，
8: 非常耐穿，各个颜色的都买过。
1: 所以我说男士的衣柜里夏天一般就黑白灰、就是这衣服你洗150次它还不带变形呢。
0: 对，我也是，我天天穿、
1: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那你也努努力，也别老是拿6块6毛6的红包，那不然那衣服都抱不回来。
8: 对对对对，
1: 往后冲冲。
0: 你看那个就那个甜美女一样，她也是经常拿6块6的红包，但是她今天鼓起勇气一冲，这921不就拿到手了吗？
1: 是的。
0: 而且答完了以后发现好像第六关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
1: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了，
0: 得之我命，失之我也是命嘛。来
1: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目前啊，世界上核电利用率最高的是欧洲的哪个国家呢？
8: 法国。
1: 没错。
0: 第二题，请听好。曾经的获得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结束冷战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是谁？
8: 曼德拉。
0: 曼德拉吗？
8: 甘地。
0: 甘地吗？戈尔巴乔夫啊，拜拜。
1: 拜拜。
8: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朱先生好。
1: 你好。朱先生。
8: 你好，我穿大葱，下午好。
1: 哎，你好。
0: 第一题，听题。
8: 好。
0: 第一题，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他是哪位将领的之子？
8: 什么东西是将领的？
0: 白先勇是谁的儿子？
8: 啊，薛仁贵。
0: 他爸爸，他爸爸肯定也姓白呀、正确答案叫白崇禧。拜拜
1: 拜拜。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13日青岛近海浪高1.0米，水温27.1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点52分和下午的16点36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1点28分和夜间的23点46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呢，还请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好了，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哦。
1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5: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的最后的半个小时了。
3: 所以说你想冲大红包，就赶紧来参与一下嘛。刚刚有个朋友他就说，我的又一个100年过去了，是不是这么讲的？
2: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往后冲一冲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2: 因为他每次在我们节目里面都只拿6.6块嘛。
3: 对。
2: 所以呢，他算了一下，他要是拿到900多的话呢，得100年。
3: 你像今天这个甜美女，就是在我们的鼓舞下，然后自己非常纠结之下，哎，一不小心就拿到了我们的终极大奖了，很厉害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来挑战一下。
2: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赵美女，下班好。
6: 啊，下班好。
3: 哎，赵美你好。
2: 赵美你好，赵美，你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呀？
6: 参加过呢，但是没拿奖。
2: 是怎么的？不好意思拿。
3: 还是没挑战过。
6: 没有挑战过，到第三关。
2: 没事，今天别不好意思了，今天拿红包哈。
6: 加油啊，
3: 加油。两孔插座，左边的孔对应着零线，那右边的孔对应着什么线呢？
6: 零线和。
2: 零线和什么线？
3: 对，左边那个叫零线，右边那个
6: 和那个火线。
3: 对呀，
6: 火线啊。
3: 好吧，下次再来。
6: 好，
3: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61号群的777。你好，
3: 你好，7777。
2: 你好，
3: 你为什么要叫这么多七呀、啊？是你的幸运数字吗？
7: 也不算吧，
3: 就随便随便起的。
7: 对，
3: 好吧，那有没有信心？
7: 没有。
3: 你怎么还没开始就感觉要结束了一样
2: 呢？
3: 对呀、啊，
2: 没事，
7: 试试吧。
2: 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精灵、应天、建业都是我国哪个城市在古代的时候的古称？
7: 南京。
2: 南京没错。
3: 第二题，请问乌夜啼这首词是南唐哪一位词人的作品啊？
7: 南唐后笔什么
3: 啊？叫什么？
7: 李益。
3: 你还真说对了，就姓李，叫李什么？李玉。正确答案叫
7: 李
3: 玉。李玉，对的呀。
7: 那我有点忘了。
3: 没
7: 关系，有点忘他叫啥了。
3: 下次再来，记不住也正常。
7: 好嘞，
2: 拜拜，
3: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2号线的朱美女，您好。
8: 你好，
3: 哎，晚上好，朱美女。
2: 您需要把免提关了。
8: 晚上好。
2: 您需要电话。
8: 我挂了，我挂了。
2: 对，您需要电话放在嘴边啊。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在明朝的六部当中，哪一个部它的尚书权力最大？明朝六部制里面哪个部的尚书？
8: 礼部。
2: 礼部尚书权力最大，确定吗？
8: 确定。
2: 正确答案是吏部尚书权力最大。
8: 吏部管刑法的。
3: 好吧，
2: 对对对，
3: 拜拜。
8: 好嘞，知道了。
2: 纪检委书记官最大啊，拜拜。
3: 来，下一位3号线郝先生，你好。
9: 哎，晚上好，下班好。
3: 哎，郝先生好，郝先生您是哪里人啊？
9: 我是，你说是户籍的话是山西啊。
3: 山西的朋友啊，但是在青岛待了很多年是吗？
9: 对，老多年了。
3: 多多。
9: 10年了。
3: 那确实蛮久了。来，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前苏联重要节日群众集会和阅兵红场是位于现在的哪个欧洲国家呢？
9: 欧洲国家。
3: 哪个国家？
2: 红场。红场阅兵。
9: 英国。
3: 嗯，不是。
9: 法国。
3: 不对。
9: 奥地利。
3: 俄罗斯。
2: 拜拜。
3: 俄罗斯。嗯，拜拜。
2: 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杨美女，您好。
4: 你
2: 好。
3: 杨美女。哎，下班
4: 好。
3: 好。
4: 嗯。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3: 在单反镜头上，我们用 A 表示自动对焦，那我们用哪个字母表示手动对焦呢？
4: O
3: 吗？手动对焦？不对，手动对焦是 M。
2: 哦。
4: M 好吧。
3: 嗯，好的，拜
2: 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您好，
3: 一
2: 号线。
3: 黄先生，下班好。
10: 下班好。
3: 嗯，你好，黄先生好。黄先生，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来，请问，在我国的明朝，由首辅张居正主持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史称为什么？
10: 什么变法来着？
3: 什么变法？
2: 嗯，张居正。
10: 想不起来了。
2: 嗯。
3: 叫什么呢？
2: 有两个名儿，
3: 嗯，
2: 一个叫一条鞭法，
3: 哦，
2: 一个叫万历新政，
3: 嗯，
10: 万历新政一条鞭法，
3: 是的，好嘞，
2: 拜
3: 拜。
2: 拜
3: 拜。好了，我们今天在后台呢，也给大家推荐啊，我们一件卖爆了的 T 恤衫，
2: 嗯，
3: 而且
2: 刚刚有朋友也说了，非常好穿。
3: 对，
2: 啊，
3: 而且每个颜色都买了，就是这款啊，真的，当时温度不高的时候，就有很多听众问我们什么时候上架，说赶紧再复购一下。那今天呢，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吉发集团的一款黑科技 T 恤衫，它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身上出汗啊，特别的黏，它可以给你做到两秒钟的时间，将你的汗液水分从内向外的渗透。所以呢，能让你内层都保持干爽，这个衣服不会粘在你的身上。然后呢，我们这个衣服它的原纱呢还有防晒的功能，它可以防晒指数达到50+，可以阻隔一下紫外线，这样呢你就会减少一些热量吸收在你身上嘛，就没有那么热。
2: 是的，大家如果呢在这个夏天想要购买到一款舒适的 T 恤的话，您就选它就够了。再说一遍，我们今天卖的这个品牌叫吉发，懂的人都懂，
3: 嗯，
2: 或者你根本就是本地即墨的朋友，你太知道了，他在即墨非常的大的一个工厂，然后呢，
3: 嗯，
2: 他呢在即墨当地呢重点做的是什么，是那种大品牌的代工，
3: 嗯，
2: 比如说那个什么和那个什么啊，还有那什么，
3: 对对对，
2: 我们不能讲，
3: 嗯，
2: 但是呢这个衣服呢他原封不动的给到他们，他们呢就会在最后呢衣领上啊加一个 logo， 上面呢写上什么什么
3: 什
2: 么
3: 什
2: 么,
3: 什 么, 什么，对，然后价格呢就翻了好几倍，
2: 三四倍吧，
3: 对，399499这种，因为它是极少数拥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巨型的服装工厂，
2: 嗯，
3: 所以说很厉害啊。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赶紧买，洗150次都不带变形的，就是耐造，就是扛穿。
2: 好了，来抓紧时间回复衣服两个字下单购买哦。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号线23号群小果子伴。
2: 嗯，你好。
11: 主持人好。
3: 哎，你好，下班
11: 好。
2: 嗯，
11: 其实我打电话来是想纠正一个小错误的。
2: 哦，
3: 嗯，你说。
11: 那个吏部尚书不是管司法的，是管人事任命的。
3: 哦。好嘞。
2: 原来是这样。
3: 嗯。
2: 反正他没管过我。
3: 来，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是哪一位军事将领啊？国外的一位，两个世界的英雄。
2: 嗯，
11: 两个世界英雄，麦克阿瑟。
3: 嗯，不是，但也是四个字儿。
11: 那不知道了。
3: 他叫加里波第。
11: 好的，
3: 嗯，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2: 嗯，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我就说嘛，就管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叫什么纪委
3: 啊，嗯，对，
2: 权力能大得过组织部，啊，所以吏部应该算是组织部哈，啊。
3: 嗯，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二号线59号群，福星高照。
2: 你好。
12: 你好，伟超大同。
3: 哎，晚上好，福星高照，来吧。
2: 福星高照是不是好久没参加过我们节目了？
12: 前天刚参加完。
2: 就前天之前，前天之前
12: ，对对，前天之前很久很久。
3: 干嘛去了？跑别台去了？
12: 没有没有没有，打不进电话去。
3: 哦，好吧，怪我们太火爆。
12: 对对对，太火了。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作者柴可夫斯基是哪个国家的人？
12: 俄国。
3: 对，俄罗斯。
2: 来，
3: 第
2: 二题。第二题，周文王他的大儿子是谁？
12: 周武王。
2: 周武王。确定吗？
12: 不是吗？
2: 周文王的大儿子是周武王，合理吗？
3: 听起来更厉害一点哈。正确答案其实是
2: 博弈考
3: 啊。好吧，拜拜，
2: 拜拜。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一号线陈美女。
13: 主持人好。
3: 哎，你好陈薇，你好。
2: 怎么这么偷偷摸摸，
3: 小心试探的感觉。哦，
2: 怎么
3: 什么声音？
2: 在哪里啊？
13: 在家，
2: 在家。
13: 老人叫吃饭。
2: 老公饿了。
3: 来，那我们快快答啊。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隋末天下大乱时，乘胜从太原起兵攻占长安并成为唐代开国皇帝的人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呢？
13: 李，
3: 对，姓李。
13: 李渊。
5: 啊哦，时间到。
3: 答对了，但是超时了，下一次快一点啊！
2: 赶紧吃饭，赶紧吃饭，你老公饿了。
3: 拜拜。
13: 谢谢。
3: 来，下一位，三号线于先生，你好。哎呦，挂断了。
2: 二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4: 你好。
3: 李先生好。
2: 来，准备好了吗，李先生
14: ？OK。
2: OK 啊，第一题听题了。当说呢，周文王他的大儿子是伯邑考，那么他的二儿子是谁呀？
14: 姬发。
2: 姬发，也就是周武王啊。来，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又称为约翰公司，曾经是印度实际主宰者的是哪个公司啊？
14: 卡塔公司。
3: 不是。
5: 啊哦。
14: 印度。啊，这个不知道。
3: 叫东印度公司。
14: 东印度公司。
3: 是的。
2: 好，再见，拜
3: 拜。
2: 拜
3: 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一号线75号群的 Mr. A， 你好。
15: 主持人好。
3: 又来啦。
15: 又来了。
3: 又来挑战了。
15: 对，又来挑战了。
3: 来吧，第一题，加油。第一题，请问啊，1871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叫什么名字呢？
15: 苏维埃政权。
3: 1871年，正确答案是巴黎公社。
2: 拜拜，
3: 拜拜。
2: 来，三号线77号群的，原来如此，
3: 果然如此，
2: 果然如此。
3: 你好，
15: 主持人好。
3: 哎，下班好。
2: 果然如此，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听题。我国最早使用的古代实物货币是什么？实体的。
15: 贝壳。
2: 贝壳。
3: 第二题，请问啊，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多数的电视台会在每周几的下午停播节目进行检修？
15: 啊，周五。
2: 你是哪一年的？
15: 我九一年了。
2: 你91年的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吗？
15: 忘了，
3: 平时不看是不是？正确答案其实是周二。
15: 周二啊。
2: 我以前就是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我们单位就依然坚持着每周二下午停机检修，所以我最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周二，因为下午可以有半天不用去上班。
3: 现在呢？现在一般都周末检修吧。
2: 现在我们都晚上凌晨12点以后检修。这样就不影响那个，
3: 是，等大家下班之后再检修。
2: 而且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是一天播24个小时的，
3: 哦，
2: 就电台不是24小时在播的，
3: 那是多久？12个小时？
2: 早上6点开机，晚上凌晨0点的时候就会结束，然后会说今天播音到此结束，明天再见。
3: 好有那个年代感啊。
2: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晚上十二点就没人了，就彻底结束了。嗯、然后到了早上六点钟，就会有人来开广播，然后来开各种机器，然后再播，是这样的。
3: 天哪！
2: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播出，
3: 当时真是时代的记忆呀、啊。
2: 但现在依然有很多台在做的18个小时的播出，16个小时的播出是很正常
3: 的。哦，就是咱们还是属于24个小时的。
2: 嗯，
3: 好吧，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16: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好妹妹你好。
17: 晚上好，伟超大葱。
3: 晚上好。
2: 好妹妹，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2: 好妹妹，也好久没拿红包了啊。
17: 从来没打过，
2: 从来没打过啊！
17: 对，
3: 来，请听好第一题，我要飞得更高。这个歌是哪个音乐人的代表作啊？飞得更高。
17: 汪峰。
3: 没错。
2: 第二题，请听题。

0: 第二题，请问曾经辅佐过清朝两代帝王康熙、雍正的四川总督，他是谁？
1: 年羹尧。
0: 年羹尧。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我要拿一次红包。
3: 可以，那赶紧去填写，六点半之前给你发啊。
1: 好的，谢谢。
3: 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你好，一号线曲美女，下班好。
1: 你好，下班好。
3: 你好，曲美女，加油喽。
1: 好的，好的。
0: 第一题，
3: 请问《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中大头儿子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0: 嗯哼，
1: 大头，
0: 他妈妈
3: 叫
0: 大
3: 头。
1: 大头妈妈，
3: 你是会起名的，大头妈妈。他头不大，人家叫围裙妈妈
0: 啊。
1: 哦，好吧。
0: 哎，你知道大头儿子叫什么名字吗？
3: 叫什么？
1: 大头儿子
3: 不就叫大头儿子吗？
0: 他叫头太圆。
3: 太有名字啊！我都不知道。
0: 大头儿子有名字，
3: 我就以为他叫大头儿子。
0: 那你知道大头儿子的爸爸就小头
3: 爸
0: 爸叫什么名字吗？
3: 叫小头爸爸。
0: 不是，他有名字。
3: 叫什么？头太窄。
0: 不是。哎，他儿子叫头太圆，他叫头蓝。
3: 哦，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去搜一下。
3: 好，
0: 人真有名儿。
3: 我等人恶补一下啊。
0: 有名有姓。
3: 好嘞，拜拜喽，曲美女。
0: 来，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3号线53号群的郑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3: 哎，郑先生好，有信心吗？
5: 有一点，不多。
3: 第一题是个谜语啊，谜语两个胖子指的是我国的哪座城市呢？城市，哎，合肥。
5: 合肥。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承德开辟木兰围场，开启一年一度的狩猎制度的是哪位皇帝？
5: 康熙。
0: 嗯，康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0: 第三题，18.88块，答不答？
5: 我错了两次没冲过去，不冲了，下次再冲。
3: 怎么又不讲普通话？你是哪里的朋友来着？诸城的？城阳的？哦，枣庄的，枣庄，对对对。
0: 怎么一着急就讲家乡话呀？
3: 怎么？
5: 我有钱了，你高兴了他就
3: 就抑制不住，6.06块就高兴成说这个方言。那如果拿了18.88块，你得高兴成说啥？
0: 他唱歌，
5: 那就不说话了，
3: 就沉默了。好吧，那你赶紧去领哈，6点半之前给你发，现在立马填写信息。
5: 好的，
3: 好嘞，去吧，拜拜。
0: 第一次碰到这种就是答对了题然后就开始普通话都不会说了的朋友，
3: 忘我了已经。我会有点期待他拿更高额的红包，除了唱起来还会干嘛。
0: 好了，来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咯，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1: FM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好听哎，
1: 这首歌弹完，我相信这个梵高先生是应该用的那种传统的吉他，哎，来唱的这首歌，
0: 真的很好听。
1: 电吉他是不会有噔噔嚓，就这一声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必须得是那个正常吉他才会有这个声。
0: 好厉害呀！
1: 好听啊，好听。
0: 梵高先生应该是，刚加入群的，我看应该是上个周加群，
1: 是吧？
0: 嗯，
1: 真好听，
0: 是新人朋友，
1: 真不错，
0: 好厉害。
1: 下一位啊，炳花唱的是《少女的祈祷》，继续啊。

0: 对啊，又说到少女的祈祷，各位女生朋友，各位男生朋友们，哎，各位，你可曾意识到下周就要七夕了呢？
1: 哦，
0: 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忽然间感觉不到，哎，好像下一周就要七月初七了。有没有准备一些礼物呢？虽然咱经常说啊，不应该在是吧？你这个节假日就买东西，但是该有的仪式感。哎，还是要有的，
1: 嗯，
0: 或者说正常，咱就女生给自己买点东西，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正好赶上这种就是节日嘛，这种
0: 会对会
1: 有一些福利和活动。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很好用的智妍式的礼盒套装。这个智妍式的礼盒套装呢，平时说实话蛮贵的，但是呢，您在什么渠道，就是四位数肯定是下不来的。我们今天呢，商城有一个价格就是760块钱一套，是两种选择。这个呢，虽然您一听760。有点贵，但是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 PDRN 的，就是那种高保湿的玻尿酸的那种涂抹式的精华。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去医院里经常性的会有那种比如说水光等等之类的这种类型的啊，嗯，基本上呢四位数是肯定的，
1: 对，
0: 或者就是起步的啊，到顶到什么呢那就不好讲了。我们这个呢，第一你不用忍受糖，第二呢你不用去到，
1: 就是涂抹式，
0: 对，不用去那儿，直接涂抹式就行了，而且更好吸收，更好吸收啊，嗯，不管几岁这款都非常好吸收。
1: 没错，
0: 一共就三个，一个是水，一个是精华，一个是乳霜，
1: 一套，
0: 哎，对，里面的成分就是 PDRN 啊，很简单，而且的添加成分绝对够高啊，基本上如果说按照正常情况下换个牌子这种礼盒装的话，大概的价位后前面再加个二或者加个三，
1: 嗯，
0: 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智妍式他们家这个数就卖到760一套，
1: 对，一套，并且今天呢，嗯，是一个礼盒套餐，然后它那个礼盒很精美，是那种粉粉的，送人也很不错，自己用也很不错。
0: 是的啊，
1: 关注狼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直接回复七夕两个字，
0: 对，
1: 回复七夕之后呢，会给您跳四个链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礼盒，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推的那个星辰花礼盒，那个呢真的是你也可以囤货，主要是便宜，200块钱。不到199好像是，
0: 对，贵贱都有，
1: 嗯，
0: 你直接回复七夕之后呢有四个链接嘛，第一个链接就是贵的那一个砝码的 DNA 的礼盒，然后呢每一个买完之后呢再送各样的精华，一共是两个，然后到手就是八个精华嘛，八个这个小样，
1: 嗯，
0: 还是很好用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砝码的超分子的玻尿酸精华，这个就稍微的会便宜一点，嗯，然后越往下呢价格会越低，这个是我们按从高往低算的，你们按照自己的这个
1: 需求
0: 然后自行购买就行了。
1: 主要是大促的时候确实划算，大家如果想囤货的话可以回复七夕也是可以的，
0: 嗯，回复七夕就行啊。来下一位，沐雨清晨，
1: 陶喆的歌。